欢迎您在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继续来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那么中考和高考，它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中考决定了孩子能进入重点高中、普通高中还是职业高中，相当于为高考起步线啊划出了不同的赛道。那么高考则直接决定了孩子能进入什么层次的大学，比如说985啊、211啊、双一流啊，对不对？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考前的发展规划与科学报考的重要性，因为这个时候拼的已经不仅仅是分数，更是信息选择与策略的博弈，这是让孩子获得更好发展平台的关键一环。方向对了，每一分努力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获，方向错了，再多的付出也可能是事半功倍。如果您家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如何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被调剂或误入冷门的专业，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你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我们来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

网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十多年的时间了。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编委。高网通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许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啊，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少走弯路，不浪费分，不高攀也不亏分，我们避开冲得太高滑倒，稳得太保守亏分的常见坑。专业规划指导会结合考生的兴趣、性格、学科优势以及呢就业前景做匹配，抓住政策红利，用数据和规则说话，而不是只看热门。同样分数，会规划和不会规划，最终录取结果可能差的不只是一个档次。所以呢，我们来添加微信啊，13104513909，备注报考。复习阶段最怕漫无目的盲目刷题，专业的规划师会结合高校教育视角，帮助孩子制定个性化的复习策略，精准的定位薄弱环节，让每一分钟的学习都更加的有针对性。出分到填报志愿堪称是信息战，专业的规划会利用大数据分析平台深度解析历年录取数据，帮孩子在分数范围内匹配到最理想的大学和专业，不浪费一分，不留一丝遗憾。我们来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一下报考。孩子的努力经不起试错，中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就是为孩子赢得最宝贵的时间和机遇。那么许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啊，专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到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够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真的就是拉满了。梦幻冰雪馆它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相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呢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天然冰柱建的雪圈冰滑梯，各式小滑梯，拍照绝美的飘雪长廊，以及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是这里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啊雪圈啊全部都是免费提供的。而雪花摩天轮它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可以说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市民畅玩卡，就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来收藏，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畅游卡限量发售，首卖就没有了，所以抓紧去抢购。

天气越来越好了，如果您有装修需求的话，无论新房老房，万象装饰为咱们的广大听友开启了五月家装节爱有万象换颜换家的活动，大包整装48800元装修优惠活动，这个夏天我们铸造美好的新家。如果您家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马上拨打我们的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新房子装修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了咱们新房好礼。第一重好礼是全屋家电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60升的海尔智能烟机灶具、小米 1.5P 的空调。这个呢是48800元整装之外赠送给大家的。如果您不想家电啊，想自己购买，那么我们还有新房的二重好礼，赠送咱们全屋18投影 ENF 级别定制衣柜。那么想要定制衣柜、榻榻米、鞋柜都是可以的。如果说咱们是老房子要改造，那么老房子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老房子呢，万象装饰包含了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的窗户全部更换成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都给您更换成了铝塑铝的新窗户，全屋的暖气片换新，还有全屋的电线给你换成了铜的。厨房卫生间4平方电线，客厅卧室2.5平方的电线，如果单独大功率的电器，万象会免费给你换成6平方的电线。这期活动还额外赠送了海尔烟机、海尔炉具，这是48800元整装之后额外赠送给大家的。如果说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可能咱们的听友有的会觉得啊，48800元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那是不是用料不好？万象装饰采用的全部都是一线品牌，万象装饰啊，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立工、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你像瓷砖，它是有马可波罗的、格莱美的、蒙娜丽莎的、冠珠的等等啊，这些任意挑选，而且有上100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您是想要选择地板有生活家的、大自然的、德尼尔的、大王椰的啊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也都是 ENF 级别的。你像木门是有塌塌的、展翅天华的好。

门面的以及欧派木门，而且呢外向装饰的橱柜它是全屋定制的橱柜，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啊，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来抢占优惠的名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是有新房老房装修案例的，而且像低漏缴罚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电施工一口价包死零增项，这些费用啊，以及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和金达电线，防水是用了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你比方说水管啊、电线啊、防水啊，都是质保终身了。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而且做到了零增项，全程零增项，48800元全程零增项啊。所以说呢，如果有装修的听友，抓紧时间，我们来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呢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来进行咨询，店面地址是在道里区的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进店领好礼。时候我真的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7: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主播经理，继续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带您关注到的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到2026年的12月10号，每天都能够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直接拉满。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五大主题20多组亮相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天然冰柱建的雪圈、冰滑梯、各式小滑梯，拍照绝美的飘雪长廊，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是这里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以及雪圈全部都是免费提供的。而雪花摩天轮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可以说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就能把梦幻冰雪与城市景致一同收藏。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畅游卡限量发售，手慢就没有了，赶紧去抢购。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主播经历。我们知道中考和高考啊，它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那么中考决定了孩子能进入重点高中、普通高中还是职业高中，相当于为高考起跑线画出了不同赛道。高考则直接决定了孩子能进入什么层次的大学。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考前的发展规划与科学报考的重要性，因为这个时候拼的已不仅仅是分数，更是信息选择与策略的博弈，这是让孩子获得更好发展平台的关键一环。方向对了，每一分努力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获，方向错了，再多的付出也可能事半功倍。如果您家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如何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被调剂或误入冷门专业，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你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来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十多年的时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的时间了，并且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编委。高榜通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考生。许老师线下说明会啊，免费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我们备注报考。少走弯路，不浪费分，不高攀也不亏分，避开冲得太高滑档、稳得太保守亏分的常见坑。专业规划指导会结合考生的兴趣、性格、学科优劣势以及就业前景做匹配，抓住政策红利，用数据和规则说话，而不仅仅只看热门。同样分数，会规划和不会规划，最终录取结果可能差的不只是一个档次。所以呢，我们加微信啊，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复习阶段最怕漫无目的盲目刷题，专业的规划师会结合高校教育视角，帮助孩子制定个性化的复习策略，精准定位薄弱环节，让每一分钟的学习都更加的有针对性。出分到填报志愿堪称信息战，专业的规划会利用大数据分析平台深度解析历年录取数据，帮孩子在分数范围内匹配到最理想的大学和专业，不浪费一分，不留一丝遗憾。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孩子的努力经不起试错，中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就是为孩子赢得最宝贵的时间和机遇。许老师线下说明会啊，免费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00，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0: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我们知道中考和高考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那么中考决定了孩子能进入重点高中、普通高中还是职业高中，相当于为高考起跑线画出了不同的赛道，而高考则直接决定了孩子能进入什么层次的大学。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考前的发展规划和科学报考考的重要性，因为这个时候拼的已不仅仅是分数，更是信息选择与策略的博弈，这是让孩子获得更好发展平台的关键一环。方向对了，每一分努力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获，而方向错了，再多的付出也可能是被公办。如果您家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如何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被调剂或者是误入冷门专业，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你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我们来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十多年的时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且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编委。高榜通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考生。许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我们来备注报考。少走弯路，不浪费分，不高攀也不亏分，避开冲得太高滑档，稳得太保守亏分的常见坑。专业规划指导会结合考生兴趣、性格、学科优劣势、就业前景做匹配，抓住政策红利，用数据和规则说话，而不是只看热门。同样分数，会规划和不会规划，最终录取结果可能差的不止一个档次。我们来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 备注报考。复习阶段最怕漫无目的盲目刷题，专业的规划师会结合高校教育视角，帮助孩子制定个性化的复习策略，精准定位薄弱环节，让每一分钟的学习都更加的有针对性。出分到填报志愿堪称信息战，专业的规划会利用大数据分析平台深度解析历年录取数据，帮助孩子在分数范围内匹配到最理想的大学和专业，不浪费一分，不留一丝遗憾。我们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孩子的努力经不起试错啊，中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就是为孩子赢得最宝贵的时间和机遇。许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我们备注报考。
1: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2: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3: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4: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5: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4: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我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想听。

0: 五月的极致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一时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90.9，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带您关注我们的装修活动啊。那么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呢，无论是新房老房，万象装饰为咱们的听友开启了五月家装节爱有无万象焕颜新家的活动。那么大包整装48800元装修优惠活动，这个夏天我们铸造美好的新家。如果您家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马上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新房子装修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咱们新房好礼。第一重好礼是全屋家电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10公斤管筒洗衣机以及60升的海尔智能烟机灶具。那么这是48800元的整装之外赠送给大家的。如果您不想要家电，想要自己购买，那么我们还有新房的二重好礼，赠送咱们全屋18投影。

定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想要定制衣柜的话，那么榻榻米、鞋柜啊都是可以的。如果说咱们是老房子要改造，老房子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老房子外向装饰包含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的窗户全部更换成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都给您更换成了70啊铝塑铝的新窗户，全屋的暖气片换新，还有全屋的电线给你换成铜的，厨房卫生间4平方的电线，客厅卧室 2.5 平方的电线，如果单独有大功率的电器，万向会免费给你换成6平方的电线。这期活动还额外赠送了海尔烟机、海尔炉具，这是48800元整装之后额外赠送给大家的。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听友可能会觉得，那么48800元的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啊？万向装饰采用的全部都是一线品牌，而且大包装啊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立工、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瓷砖品牌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还有伊诺陶瓷啊、百科陶瓷等等，都是任意挑选的，并且它是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去挑选。如果说您想选择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还有德尼尔、大王爷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是有榻榻木门、展翅贴花、好门面以及欧派，而且万向装饰的橱柜是全屋定制的，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向装饰，里面有新房、老房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罚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电施工一口价包死啊，零增项费用了。那么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防水啊，都是终身质保的，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向装饰去负责，而且是零增项，全程零增项，48800元全程零增项。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是可以关注万向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进行咨询，店面地址是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向装饰进店领好礼。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致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丘陵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5: 家是什么？
6: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5: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6: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今年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提示收音机前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啊，无论是新房老房，万象装饰也为咱们的听友开启了五月家装节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48800元装修优惠活动，这个夏天我们铸造美好家。如果您家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新房子装修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了咱们新房好礼。第一重好礼是全屋家电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以及60升的海尔智能烟机炉具，以及小米的空调。这是48800元整装之外赠送给大家的。如果您不想要这些家电啊，想要自己购买，那么我们还有新房的二重好礼，赠送咱们全屋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想要定制衣柜、榻榻米、鞋柜啊，都是可以的。如果说咱们是老房子要改造，那么老房子的听众们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老房子外向装饰包含了全屋的拆除、垃圾外运，全屋的窗户全部更换成了70铝、素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啊，全部都给大家换。全屋的暖气片换新，还有全屋的电线给你换成铜的，厨房、卫生间以及客厅、卧室的电线啊，如果单独有大功率电器，万象会免费给你换成6平方的电线。这一期活动还额外赠送了海尔烟机、海尔炉具，这是48800元整装之后额外赠送给大家的。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抢占咱们的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如果说您是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以及德尼尔、大王爷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你家木门是有榻榻木门、展示天花、好门面以及欧派，像万象装饰的橱柜啊，咱们都是全屋定制的橱柜，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新房老房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罚全部都包含在内，水电施工一口价包死零增项费用，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防水啊，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而且做到了零增项，全程零增项，48800元全程零增项。所以说有装修的听友们抓紧时间来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可以关注到的是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进行咨询，店面地址是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进店领好礼。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家是什么？
1: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1: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2: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3: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带您关注咱们的家装节活动啊！如果您最近有装修需求的话，无论是新房老房，万象装饰为咱们的听友开启了五月家装节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48800元装修优惠活动。那么这个夏天铸造美好家，如果您家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马上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新房的装修啊，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咱们新房好礼。第一重好礼是全屋家电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10公斤滚筒洗衣机以及60升的海尔智能烟机炉具、小米的空调。这个是48800元整装之外赠送给大家的。如果您不想要家电，想要自己购买，那么我们还有新房的二重好礼，赠送咱们全屋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想要定制衣柜、榻榻米、鞋柜都是可以的。如果说咱们是老房子要改造的话，我们要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老房子万象装饰包含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的窗户全部更换成了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都给您更换成了铝塑铝的新窗户，全屋的暖气片换新，还有全屋的电线给你换成铜的，厨房卫生间4平方的电线，客厅卧室2.5平方的电线，如果单独有大功率的电器，万象会免费给你换成6平方的电线。这期活动还额外赠送了海尔烟机炉具，以及这是48800元整装之后额外赠送给大家的。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们一定要抢占咱们的优惠名额啊！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元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那么万象装饰采用的全部都是一线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立工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伊诺啊、百科陶瓷等等，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是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去挑选。如果说您想选择地板，有生活家的、大自然的、德尼尔的、大王椰的啊，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是有榻榻木门、展示贴华、好门面，还有欧派，而且万象装饰的橱柜啊，是全屋定制的橱柜，随意去挑选样。

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 8623-9797 抢占优惠名额，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是有新房老房装修案例，而且像滴漏缴罚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电施工一口价包死零增项费用，那么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比方说水管电线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也都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而且做到了零增项，全程零增项，48800元全程零增项。所以说有装修的听友啊，抓紧时间我们来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可以关注到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进行咨询，店面地址是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进店领好礼。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在每个人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当中，可能都会出现质疑，走进困境。如果你正处在这个阶段，那么送给你信的这首歌《你存在》，它会给予我们自信与爱的勇气，最终以摊开双手的姿态达成自我和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0: 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继续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2: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主播经理。提醒收音机前有装修需求的好朋友们，无论新房老房，万象装饰为咱们的听友开启了五月家装节爱有万象焕颜新家活动，大包整装48800元装修优惠活动，这个夏天我们铸造美好家。如果您家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马上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了，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新房子装修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咱们新房好礼。第一重好礼是全屋家电，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10公斤滚筒洗衣机、60升的海尔智能烟机灶具、小米的空调，这是48800元整装之外赠送给大家的。如果您不想要家电，想要自己购买，那么我们还有新房的二重好礼，赠送咱们全屋18投影 ENF 级别定制衣柜，想要定制衣柜、榻榻米、鞋柜都是可以的。如果说咱们是老房子要改造，那么老房子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老房子万象装饰包含了全屋的拆除、垃圾外运，全屋的窗户全部更换成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全屋都给您更换成铝塑铝的新窗户，全屋的暖气片换新，还有全屋的电线给你换成铜的，卫生间、厨房以及客厅、卧室啊，都是咱们给大家换成的这个铜的电线。如果单独有大功率的电器，万象会免费给你换成6平方的电线。这期活动还额外赠送了海尔的烟机、海尔炉具，这是48800元整装之后额外赠送给大家的。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们一定要抢占优惠名额来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元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啊，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那么万象装饰采用的全部都是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啊，包含的是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立工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瓷砖品牌有马可波罗瓷砖、格莱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冠珠以及伊诺陶瓷、百科陶瓷等等，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您是想选择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还有德尼尔啊、大王爷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还有像榻榻木门、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啊，万象装饰的橱柜是全屋定制的，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

大家想要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的0451-8623-9797 8623-9797 抢占优惠名额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是有新房老房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罚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电施工一口价包死零增项费用，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也都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而且是零增项，全程零增项，48800元全程零增项。所以说有装修的听友啊，抓紧时间来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进行咨询，店面地址是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进店领好礼。

水木年华的蝴蝶花不仅仅是一首怀旧之歌，更是一段关于成长的预言。而这首歌词当中，谁都得学会长大，成为了无数听友面对人生变化时的共鸣点。阳光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5: 劳动者正青春。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下个时段您会听到郑秀文的独一无二，刘德华来声援张磊老友99，以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等等更多经典好歌。我是经历，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当松花江的冰雨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张磊的《老友九九》被形容为有着老照片般温柔色泽的作品，因为他用标志性的暖心嗓音，在温暖的吉他声中娓娓道来了一段关于岁月与友情的绵长情怀。

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十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马上带您听到的是汪苏泷和林心儿共同合作的这一首《专属味道》，它描绘了恋爱当中非常细腻的情感互动，让我们听起来感觉空气当中都会有这种甜蜜的味道。

近几年我们在很多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张瑶的身影，她非常出色的表现，似乎好像让我们忘却了在几年前她是以歌手的身份活跃在舞台上的。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她这样的一首歌《荧光》。

收音机前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无论是新房老房，万象装饰为咱们的听友啊开启了五月家装节爱有万象焕颜新家活动，大包整装48800元装修优惠活动。那么这个夏天咱们铸造美好家，如果您家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新房子装修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咱们新房好礼。第一重好礼是全屋家电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10公斤滚筒洗衣机、60升的海尔智能烟机灶具、小米空调，这是48800元整装之外赠送给大家的。如果您不想要家电，想要自己购买，那么我们还有新房的二重好礼，赠送咱们全屋18投影级别的定制衣柜。想要定制衣柜啊，榻榻米、鞋柜都是可以的。如果说咱们是老房子要改造，那么老房子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了，抢占优惠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老房子万象装饰包含了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的窗户全部更换成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都给您更换成啊铝塑铝的新窗户，全屋的暖气片换新，还有全屋的电线给你换成铜的，厨房卫生间4平方电线，客厅卧室 2.5 平方的电线，如果单独有大功率的电器，那么万象会免费给你换成6平方的电线。这期活动还额外赠送了海尔烟机炉具，这是48800元整装之后额外赠送给大家的。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元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啊，那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万象装饰采用的全部都是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立工、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呢品牌非常的齐全，瓷砖品牌你像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伊诺，还有百科陶瓷，都是任意挑选，并且是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您是想选择地板，那有生活家的、大自然的、德尼尔的、大王椰的，全部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还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好门面以及欧派木门。而且呢万象装饰的橱柜啊，它是全屋定制的，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啊抖音咱们来搜索一下万象装饰，里面是有新房老房装修的案例，而且像低漏缴罚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电施工一口价包死，咱们就做到了零增项费用。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也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而且是零增项，全程零增项，48800元全程零增项。所以说呢有装修的听友们抓紧时间将来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可以关注一下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进行咨询，店面地址是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进店领好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

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你好，我是许峰，是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2: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五一特别节目，我们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

0: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势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1: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北京时间14:32，咱们有装修需求的听友，无论是新房老房，万象装饰在这个春季为广大听众开启了五月家装节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48800装修优惠活动。那这个夏天呢，铸造美好的家庭。如果您家有新房要装修，老房翻修，马上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新房装修，万象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之外，额外还赠送新房好礼。那第一重就是全屋家电65寸的电视，双开门的冰箱，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海尔的智能的烟机炉灶，那包括小米的 1.5P 的空调，那这是48800整装之外额外赠送给大家的。那如果不想要家电啊，比如说想要自己购买啊，或者说自己手里已经有了，那还有二重好礼，就是赠送全屋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的衣柜。想要定制衣柜啊，榻榻米鞋柜都可以。那如果说咱们是老房子要改造，那一定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86239797 86239797。老房子万象装饰包含全屋拆除、垃圾清运、全屋的窗户更换70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都给您更换的是70铝塑铝的新窗户，全屋的暖气变换新，而且全屋的电线换成铜的，厨房、卫生间4平方电线，客厅、卧室2.5平方的电线。那如果单独有大功率的电器呢，万象也会免费更换6平方的电线给咱们。所以这期活动呢，额外赠送烟机炉具都是海尔的，也是48800整装之后额外赠送，抢占名额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045186239797。
1: 光辉岁月为他一生。
0: 那48800万象的整装的套餐呢，大家用的材料也可以放心啊，都是一线的品牌，像前期的轻工辅料啊、立工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很齐全。像瓷砖的话呢，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伊诺、百科，都是任意挑选，而且上百款的颜色。如果说想要选地板呢，有生活家的、大自然的，还有德尼尔、大王椰的，也都是环保等级在 ENF 级别的。那像木门呢，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好门面以及欧派的木门，而且万象装饰的橱柜都是全屋定制橱柜，随意挑选颜色和样子。所以如果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看一下新房老房的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阀也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电施工一口价，这个都是包含零增，就是零增项。而且像水管呢，用的也是日丰的水管，公园的管道，电线也是金桥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也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全程零增项，48800。有装修需求的听众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

惯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理

0: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5: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3: 我们所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4: 一时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90.9，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

下一，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有装修需求的听友，无论是新房老房，万象装饰为广大听友们开启了5月家装节"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活动。那大包整装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个夏天帮你铸造美好的家。如果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的需求，马上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新房装修万象装饰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之外，额外赠送新房好礼。第一重，全屋家电65寸的电视，双开门的冰箱，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海尔智能烟机灶具，小米的 1.5P 的空调，那这也是48800整装之外赠送给大家的。那如果不想要家电啊，比如说自己购买或者说已经有了，那还有新房的二重好礼，就是赠送咱们全屋18投影的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想要定制衣柜啊、榻榻米、鞋柜都可以。那如果说咱们是老房子要改造，那听到这个电台的这个声音，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占优惠的名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老房子万象装饰包含全屋拆除、垃圾清运、全屋的窗户更换、70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都更换。全屋的暖气片换新，全屋的电线换成铜的，厨房、卫生间4平方的电线，客厅、卧室2.5平方的电线。那如果单独有大功率的电器，咱们提出来呢，万象也会给您更换成6平方的电线。那这期活动呢，也额外赠送海尔的烟机炉具，也是48800整装之后额外赠送给大家的。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0451-8623-9797，8623-9797。这彩虹永远开在。那这48800的整装套餐呢，其实材料用的也非常的好，采用的是都是一线的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一共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那像瓷砖啊，我们用的是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伊诺、百科等等，任意挑选，而且上百款的颜色和样子。那像地板呢，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椰，也都是环保等级在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榻榻木门、展翅天华、好门面以及欧派的木门，而且万象装饰的橱柜是全屋定制橱柜，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啊。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抢占名额。当然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新房老房的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阀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电施工一口价零，这个零增项啊。像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以及公园的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的电线。那防水呢，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那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防水都是终身质保的。48800全程零增项，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那所以有装修需求的听众听到了，抓紧时间挑战优惠的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热哦。哎，你看我收了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2: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5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如果您家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考研，不知道如何选科啊、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啊、落榜或者被调剂，或者说误入冷门的专业，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那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都能帮助你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即可。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十余年了。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也已经14年了，并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高榜通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考生。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在即，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孩子的努力经不起试错，中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也是为孩子赢得最宝贵的时间与机遇。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现在免费报名，通过节目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北京时间的17:37，咱们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趁着现在的时间和温度啊，真的无论新房还是老房，一定要来听一下。万象装饰为广大听众们开启了五月家装节“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48800装修的优惠活动，在这个夏天帮你铸造美好的家。如果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马上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新房子装修，万象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新房好礼，第一重好礼是。

全屋家电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10公斤滚筒洗衣机、60升海尔智能烟机炉具、小米1.5P 空调，那这也是48800整装之外赠送给大家的。那如果不想要家电呢，比如说想自己购买，或者说自己手里边已经有了，那还有新房的二重好礼，就是赠送全屋18投影。ENF 级别的定制的衣柜，想要定制衣柜啊、榻榻米啊、鞋柜都可以。那如果说是老房子要改造，那一定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老房装修、万象装饰是包含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的窗户更换、70铝塑铝的这个窗户，而且不限平米数，而且全屋的电线啊换成铜的，厨房卫生间4平方电线，客厅卧室2.5平方电线，那如果单独有大功率的电器，也会免费给你更换成6平方的。那这期活动呢，也赠送额外的烟机炉具啊，这都是海尔的，也是48800整装之后额外赠送的。所以，听到的朋友有装修需求，赶紧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那这48800的整装套餐呢，在价格便宜的基础之上，材料用的也很好，像其中的比如说瓷砖啊，我们用的是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以及伊诺的陶瓷，百科陶瓷也都是任意挑选，而且上百款的颜色。如果说像地板呢，有生活家的展翅天华，好，这个像地板是生活家啊，像大自然、德尼尔、大王椰，而且都是 ENF 级别的。那像木门呢，是榻榻的木门、展翅天华、好门面以及欧派的。而且像万象装饰的橱柜都是全屋定制橱柜，随意挑选颜色和样子啊。所以如果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当然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这里面有他们之前新房老房的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阀都是包含在活动之内的。水电施工一口价啊，零增项48800，全程零增项。像水管、电线、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拨打电话吧，抢占优惠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北京时间的17:48，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所有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啊，比如说你今天开始买，那到今年的12月10号之前，每天都能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的开放期间呢，每天还可以免费乘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都是真冰真雪，有超级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天然冰柱建造的雪圈、冰滑梯、各式的小滑梯，拍照绝美的飘雪长廊，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是这里没有隐形的消费，保暖服、雪圈都是免费提供的。而雪花摩天轮也是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一下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可以说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就能把梦幻冰雪与城市的景致一同收藏，这也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畅游卡限量发售，手慢无赶紧抢购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五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六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0.9，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如果您家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考研，不知道如何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啊、落榜、被调剂或者误入冷门专业的话，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那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你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于中高考规划领域已经10余年，从事高考规划也已经14年，而且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同时，高榜通也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已经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考生。徐老师的线下报名会现在也是在即啊，这个说明会现在是通过节目免费报名的，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机会难得，备注报考13104513909。孩子的努力经不起试错，中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也是为孩子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遇。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通过节目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专业的规划利用大数据分析平台，帮助孩子在分数范围内匹配到最理想的大学和专业，不浪费一分，不浪费一分，这个也不留一丝遗憾啊！备注报考，添加微信13104513909。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0.9，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房屋拆除包括垃圾外运，这些都是包含的。同时全屋的窗户也都是更换成70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全部更换。全屋的暖气片换新，全屋的电线换成铜的。厨房卫生间4平方的电线，客室卧厅 2.5 平方的电线。那如果家里边有这种大功率的电器啊，单独提出来，万象也会免费更换成6平方的电线。那这期活动呢，也额外赠送海尔的烟机炉具，那这也是48800整装之后的额外赠送。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那这一次的整装套餐呢，在价格很便宜的基础之上，同时用了很好的材料，万象装饰采用的是一线的品牌，而且大包整装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那举例子，比如说像瓷砖这一块呢，我们用的品牌是包括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伊诺、百科，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那像地板呢，有生活家的地板、大自然、德尼尔、大王椰，都是环保等级在 ENF 级别的。同时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的木门、欧派的木门也都是给大家选择的。像万象装饰的橱柜也都是全屋定制的橱柜。我们走过这一回，如果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的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当然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有新房老房的之前的装修案例。那像地漏角阀呢，也都是包含在本次活动之内。水电施工一口价零增项，48800全程零增项。那像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啊，电线也是金桥或者金达的电线，像防水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那所有的轻工辅料终身质保，有装修的听众抓紧时间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
3: 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
4: 防止的是灾难。
6: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
1: 有音乐就不会孤独。

平板支撑对于这个好像对于这个瘦肚子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它不是有氧，但是呢我们可以改善一下平板支撑，就可以让它来起到一个瘦肚子作用。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可以左右交替后抬腿的方式来拉伸腹部的肌肉群，增强瘦身的效果，也就平板支撑的同时

先左腿往后抬起来，再右腿往后抬起来，这样反复啊，保证让你出一身汗。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庄心妍带来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岁月真正的面目就是岁月肆虐的，我们生于平凡的微小人生，有的人留在原地，有的人已流浪远方，有的人拼命生活，有的人平庸度日，可是最终我们都在失去，在失去中前行。接下来听到岁月轻狂，来自于李治廷。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

0: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河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 我们所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队长姜鹏所带来的《赢在江湖》。

真正好的爱情就是不费力，不需要刻意的讨好，努力的经营，两个人已经是顺其自然的舒服了。如果说一段情，一个人得消耗你巨大的一个精力去取悦他，去爱护他，呵护他，那也就是说你这段已经注定不是陪你走了最后的缘分了。如果说非常爱你的人是不会舍得你如此辛苦的。2007年制作人周志平根据许飞的特点为他量身定做了《夏天的味道》这首歌，当时呢，他还请了制作人制作了3个版本的

那现在已经是20:46。一起来听柯一鸣的关心。

不要太在意别人对你做过什么，还要记得别人对你的点滴恩情。不要在意别人怎样恶意攻击，你要做的是一身轻。雾霾总会随着你绕着走，不要在意你失去了多少。经历是生活里的墓碑，也是积淀石。哎，我们要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健翻唱王菲的一首歌，是许常德作词，郭子作曲。李健的声音呢和王菲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空灵悠远，追求质朴。李健悠远纯净的声音就像是每个人心中的一片净土，这种浅吟低唱以及漂亮的尾音都是醉倒了听众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点酒，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
2: 宁静，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漫步在人生，培养一

长大后的我们总是以为有大把的时间在握，面对很多想做的事和想见的人，却是推迟又推迟。其实我们拥有的只是现在，至于未来，谁又能够说得好呢？所以说，不要等，在这一刻立马动身，去拥抱在等你的人，因为不是所有的爱都来得及等待的。接下来分享这首《淡水河边》，来自于戴佩妮。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送上的歌曲来自孟庭苇一首《第二道彩虹》。

没有后来了。有的时候一个人在悠闲中很容易把自己放纵为一事无成，反倒是那些忙中偷闲成就的事情，我们会永远的记得，并且深深的感到珍惜和自豪。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刘德华，一首《浪子心声》。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零点九，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吴桐。挂在半梦半醒之间，这首歌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女歌手戴佩妮演唱的一首流行歌。台静的嗓音和流畅优美的音色是她独有的特点，扎实的唱功和娴熟的舞技使她成为名副其实唱作俱佳的音乐精灵。

宁可装傻也不要自作聪明，宁可辛苦也不要贪图享乐，宁可装穷也不要炫耀财富，宁可吃亏也不要占小便宜，宁可平庸也不要沽名钓誉，宁可自信也不要盲目悲观，宁可劳碌也不要无所事事，宁可执着也不要放弃了理想。接下来分享周华健所带来的让我欢喜让我有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听到一首《回来》，来自于张信哲。

我们出去踏青，出去游玩的时候，会发现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其实野菊花呢，它的叶、花以及根是全草能够入药的，它味苦，性凉，清热解毒，疏风散热，散瘀明目，降血压。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黄磊和周海媚，一首《此情此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0.9，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接着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林志炫的《单身情歌》。

为什么要那么认真的爱一个人？是否真的找不到答案？其实有了答案又如何呢？许多时候清醒还比不过一场糊涂，至少不会那么心疼。说实话，也许你自己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吧，只是还是希望每一位都能够珍惜自己身边的缘分。接下来听到这首《执迷不悔》，来自于彭佳慧。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继续来送上这首《那又如何》，来自于殷佳丽。

0: 在爱里被需要是一种最美的甜蜜，每一首情歌都是一个爱情的故事，千千万万首情歌当中总有一首能够代表着我们的思绪，能够从中找寻出自己的影子，所以每个人都会被一两首情歌打动，情歌就是人们的爱情写照。听到的是张杰的这一首一首情歌。
1: 你是夜里星光，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

0: 提到《美丽人生》这一部意大利电影呢，很多人都会想到喜感的圭多，还有那个不太美好的结局。但其实真的就如同电影那样，虽然说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很糟糕，但我们要有一个发现美好和苦中作乐的眼睛和心态。
1: 接下来分享一首《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来自于林志颖。

曲很适合在这个时段来聆听，清新爽朗动听的旋律，曼妙的音符，清澈的音色，收放自如的演唱，似乎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夏日清新和爽朗的透明感，带来属于蓝天属于阳光的羞涩却甜甜的回忆。继续来分享茉莉花，来自于张韶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零点九，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8: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7: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您好，孙主任。
9: 哎，
7: 孙主任，其实我们也发现啊，在过去啊几十年的时间，包括像美国呀、德国、日本，还有其他一些很多医疗先进的地方啊，研制的新药，为什么说大家都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呢？
9: 因为香港啊是国际性自由贸易港，它是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在这里啊，一个医学界的俗称定义的东西，就是选择香港同步上市，
7: 大家共同的认知啊，
9: 就等于啊选择了一个全世界的跳板。
7: 是，就在这儿啊，它的复制性会更快，是不是？
9: 对，
7: 嗯，
9: 因为香港的这个特性，所以成就了现在香港的医疗。
7: 嗯，
9: 香港是全球的集散地，不管是金融还是医疗，或者是哪个企业想上市，打开香港渠道，就等于打开了世界窗口。
7: 没错，
9: 像是一个新药，一旦在香港上市了，马上啊就会复制到各个国家，所以说它是一个核心的跳板。
7: 就放在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地方，才能去占领啊全球的一个战略地位，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的做到这个资金的回笼了啊。
9: 对，
7: 嗯，
9: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新药新技术的研发，前期的投入啊可能是几十亿几百亿，
7: 嗯，
9: 哎，比如

0: 比如说德国才有啊8000万人口，靠自己国家想马上回流是非常慢的，
1: 人口太少了。
0: 哎，那美国的特点是什么呢？
1: 资本想赚钱。
0: 对，所以说你看呀，美国呀想打开国际市场，全球的市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啊和香港同步上市。一旦进入香港，不管投入多少钱都能啊几个月或者是啊几年把钱快速的收回来。
1: 这个时间就会缩短很多啊。
0: 对。
1: 因为同步香港地区了，就等于是同步全球了。
0: 所以为什么香港是翘板呢？全球顶尖的医药企业像是拜耳、辉瑞、强生、罗氏等等。只要有新药上市，第一时间一定是香港同步。
1: 是的。
0: 给大家举个例子，美国在2019年研发的病变电场疗法就是在香港同步上市，是全球首创的新型病变治疗设备。它干扰病变细胞有丝分裂，所以当时在香港上市迅速得到国际认可，先后被欧洲、亚洲等地区引进。仅仅不到一年时间，不光是研发人力成本收回，还纯利创收6.05亿。
1: 所以港药直通车现在连通的是核心枢纽啊。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开通之后，就等于是带着大家走在这个最前沿了。
0: 2026年1月1日，开年第一天，德国柏林夏利特就在香港同步上市一个产品。这是夏利特研究15年的产品，上市的时候被誉为最伟大的成果。因为它和现在所有抗病的药技术都不同了。可以说是开创一个新时代。
1: 您说这个德国柏林夏里特，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什么机构？以前没听说过。
0: 一句话概括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最多的一个医疗机构。德国超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及生理学奖获得者，都是来自夏里特研究中心。
1: 哇，这也是一个名门啊。那前几天我们讲雷允上是中国的一个名门，这个夏里特也可以理解为是德国的名门或者是世界名门了。
0: 德国柏林夏里特是目前非常权威的一个医疗机构。你知道他从1901年到现在120多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物学奖全球才200多人。而夏里特就占了13人。所以说你看以前说呀，美国先进，日本先进，但从诺贝尔奖医学奖这种新型医学研发上讲，夏里特是最权威的。
1: 咱不说别的啊，就光这13位诺贝尔奖含金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啊。
0: 而且夏里特很多研发成果我们现在都在用。就像大家呀都知道的破伤风疫苗。它就是夏里特在1890年研发出来的。
1: 哎呦，这个可太厉害了啊。而且这个破伤风疫苗也是大家伙非常需要的。
0: 他们还有啊最尖端的技术。夏里特研究团队开发了人工智能模型。通过分析病变细胞的表现、遗传特征，在无需手术活检的情况下，实现快速无创的病变诊断。
1: 大家都知道，就是咱们很多地区想要检测病变必须提取出来然后化验，而这项技术就直接摒弃了手术开刀啊，这个差距就很大了。
0: 对，要不怎么是啊最尖端的研发中心呢？它是通过脑脊液等液体样本实现液体活检，已在临床病例中成功确诊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病变等疾病，不光是快速无创，最重要的是准确性还高。对于脑部检测准确率高达 99%， 对于其他的170多种病变类型总体识别准确率达 97.8%。
1: 都是很高的啊。有这技术直接就能检查出来病变，咱们就压根不需要再遭罪了。
0: 对呀，你看检测很厉害吧。那我告诉你它还有更厉害的。就是我刚才说了近代最伟大的成果。它叫靶点抑制病变的产品。
1: 咱以前老是听说这个靶向啊，但还真是第一次听到靶点，这一下子也是提升了一个高度。
0: 按照你自己的理解，你感觉靶点和靶向有什么区别？
1: 我感觉靶向呢是有点指明方向的意思，但是呢咱们有可能在这个期间会走点弯路。靶点呢就是点对点，能够精准直达，走直线的。
0: 准确来说就是目标明确，针对性最强，就像是给导弹装雷达一样，直接定点，而不是像之前只知道大概率的方向，
1: 对，
0: 然后一点点排查，最后再去针对。从效果上来说，靶点准确率最高，见效最快。但这还不足以成为最伟大的成果。它真正的厉害在于，它是从最基础的层面上去解决问题。你知道人最基础的单位是什么吗？
1: 哦，这个我知道，细胞。这细胞是人的这个基本组成单位。
0: 细胞是老生常谈了。但是细胞上有一种很核心的物质，这个物质在好的细胞上是保命，在坏的细胞上是催命，而且每颗细胞当中都有这个物质。
1: 那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东西叫磷脂。
1: 磷脂，太熟悉了。之前咱不是讲过吗？它是保护血管的。
0: 没错，所有细胞它就一定有磷脂。因为没有磷脂，它就组成不了细胞。
1: 它很关键。
0: 磷脂就是细胞上啊所有的膜性成分的主要结构。细胞上啊会有细胞膜，把每个细胞隔开。把细胞和血液隔开，这层膜就是磷脂组成的。而细胞里边呢还会有很多细胞器，每个细胞器也都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线粒体是参加能量代谢的。比如说内脂网是合成脂肪的。比如核糖体是合成蛋白质的。
1: 各干各的活儿。
0: 那这些细胞器也都有自己的一个膜把它包起来。也都是由磷脂组成的。
1: 不同的细胞它磷脂的作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咱能发现好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好处的。那当然了，坏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害健康的。
0: 坏细胞面上的磷脂就是催命符。比如说结节细胞，它表面的磷脂就是坏磷脂。它遇到炎症刺激的时候会产生很致命的物质，溶血磷脂酸。
1: 我想问问孙主任，它在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包括囊肿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
1: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关键词啊，叫病变细胞信号传感器。
0: 溶血磷脂酸是信号前提，增加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细胞信号传导增快。增快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病变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
1: 这一听觉得就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信号要是无限的复制下去，那这个病变细胞它不就是无限的增殖越来越多吗？
0: 不仅是无限增长，溶血磷脂酸还能抑制肿瘤细胞凋亡。临床上诱导病变细胞死亡，你会发现很多药物是不成功的。诱导不了它，就是因为这个溶血磷脂酸它就像不死药一样。它抑制病变细胞内的蛋白凋亡，蛋白不死，病变就不死了。
1: 前边呢是拼命的诱导，后边始终又给它提供动力来助力。所以说不是药不好啊，而是说真的是有人在给它拖后腿。
0: 对。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高就能增强病变细胞的存活能力。你看正常细胞啊都有自己的分裂固定的次数。你比如说脑细胞一辈子啊就分裂一次。心肌细胞也是分裂一次。而胃黏膜细胞每天都会分裂。而病变细胞的特点呢，它没有时间限制，它无限分裂。
1: 一直在分裂的状态。
0: 对，那它背后的推手就是溶血磷脂酸。
1: 我可明白了，那这种物质说白了，它越早清除掉，咱大家伙才能越安心。病变细胞复制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在网上曾经看见过说这个卵巢病变的朋友人瘦的皮包骨，但是这个肚子特别大，就像是那个怀了三胞胎一样，里边全是病变细胞，清都清不掉。
0: 信号传导越快，病变细胞增殖的就越快。
1: 嗯，

0: 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酸不解决，病变就是解决不了。
1: 就算是现在有这么多抗病变的药，有这么多治疗的方法，也仅仅说是管一时啊。因为只要有溶血磷脂酸，病变细胞还能重新被激活，它继续增殖复制，没完没了的状态。
0: 现在在临床上这么多抗病变的方法，包括放疗、化疗等等，都想诱使病变细胞死亡，阻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很难做到。为什么？因为始终有人帮他作案，这个帮凶不解决，什么方法都白费。
1: 是的。
0: 而解决帮凶又是最难的，因为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都会释放溶血磷脂酸，它们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是从根本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1: 所以说夏利特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应该是主要针对于溶血磷脂酸。
0: 对，德国一开年就推出最新研究，它不是偶然，不是说突然间成功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所有临床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开年第一时间推出，而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的目的很明确，就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到全球。
1: 是的，这样啊，病变患者也有了新的希望。点对点，从细胞磷脂这个最基础的层面解决问题，这是规避病变最好的方法。如果大家对夏利特最新产品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所以啊，医疗界都知道，溶血磷脂酸是病变的罪魁祸首，一直都在找解决办法，
1: 看看怎么对付它啊。
0: 那过去15年呢，美国、英国，包括我们国家所有的地方啊，都在研究，但第一个领跑成功的是德国的夏利特，
1: 攻克了。
0: 对，他真正研究出了攻克溶血磷脂酸的物质，大家记住。它叫啊溶血磷脂酶。你看它同样啊带磷脂两个字，它也能够啊水解变性的磷脂，
1: 溶解这个磷脂酸的作用了啊。
0: 没错。哎，那我们说任何地方啊其他的东西啊去溶解都很困难，只有溶血磷脂酶非常方便，
1: 能做到。
0: 就像是脂肪酶能溶解脂肪，蛋白酶能溶解蛋白，别的东西溶解不了，
1: 特病的。
0: 对，这就是人体的基础结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在过去啊几十年当中，人们都在研究它，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果，就是因为啊它是细胞最基本的底物，想溶解它这个成分呢，必须含这个底物，否则没有任何办法。
1: 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最新的突破，他终于找到这把钥匙，点对点来解决问题了。
0: 对，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 对，
0: 对不上就打不开。
1: 是的，
0: 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酸里边都有磷脂，它的底物是一样的。
1: 是的，
0: 磷脂酸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底物，简单的说呀是同源同根，所以说才能实现呢点对点进行分解。
1: 这就容易了啊。
0: 哎，就像我们中医的五行一样。相生相克。
1: 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说什么钥匙配什么锁啊。这个钥匙配对了，锁也就自然打开了。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溶血磷脂酶它到底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0: 具体啊主要是三大作用。第一呢就是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通路。溶血磷脂酶水解呀溶血磷脂酸，降低其在细胞外面细胞内液的浓度，减弱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这头直接切断了敌方的通讯，让对方啊觉得就是依靠不了外边这个信息源，他什么也干不了了。
0: 所以说呀，为什么它是一个伟大的成果？

0: 病变来讲，被列为病变的辅助用药，德国呀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曾经有一期啊针对乳腺病变的治疗，发现常规治疗之后啊，去检测溶血磷脂酸浓度，依然能达到 60% 以上
1: 啊。
0: 这就意味着，只要是病变细胞没杀死，马上就会增值。
1: 嗯，哪怕剩一个都不行啊。所以很多时候，病变即便是做了手术，大家会发现依然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
0: 那溶血磷脂酶研究成功之后，德国做了大量的临床。如果常规治疗过程中搭配溶血磷脂酶，可以快速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
1: 嗯，
0: 病变细胞之间不识别，信号不传导。
1: 嗯，
0: 乳腺病变五年的存活率啊，能超过 98%。
1: 嗯，
0: 如果能连续服用五年，基本都能达到啊，接近100%。
1: 以前啊，咱说病变细胞复制快，怎么干扰都很难啊。但真正把细胞上最主要的这个核心解决掉的时候，这种信号传导直接切断了，并且咱发现这种切断它是长久的。
0: 而且这只是啊作用的其中之一。
1: 嗯，
0: 还有啊第二大作用
1: 是什么？
0: 可以诱导坏掉的细胞凋亡和自食。
1: 嗯，
0: 因为它可以啊水解溶血磷脂酸。它的浓度会在细胞里边直接降低，这个时候啊，人体的自食意识就解除了，哎，然后病变细胞就被包围起来，给它严丝合缝的封闭起来。
1: 这种封闭啊，它也阻断了营养对这些细胞的一个供给了，因为直接给它封上了啊。
0: 对，封闭之后啊，营养就不会再提供给它了，
1: 嗯，
0: 断粮了。
1: 对，
0: 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说病变细胞为什么可怕？因为它会不断的消耗人自身的营养。
1: 是的，都供给它了啊。过去这大家说，哎呀，得这病跟这个病变细胞玉石俱焚，我不吃饭把这个病变细胞给它饿死。
0: 你认为可能吗？
1: 那肯定不可能啊。人要不吃，它还会消耗你自身的营养。你看病变患者吃的很多，但是依然有一些朋友是很瘦的啊。
0: 因为病变细胞抢营养是非常厉害的，
1: 对，
0: 它摄取营养的能力是正常细胞的20倍。
1: 嗯，
0: 举个例子，你吃一大碗米饭，病变细胞能抢去大半碗。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吃饿死了，病变细胞也不会立刻死亡。
1: 是，
0: 因为病变细胞比正常细胞更耐受饥饿。
1: 嗯，它活得更久啊。所以病变细胞啊，咱既要把它封闭，又要阻断营养，这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方式。
0: 对，封闭之后的话，不仅是断了营养供给，还会在内部去消耗它。
1: 嗯，
0: 最后把它消耗到死亡了。
1: 这就相当于说外无救兵，内无援手，它没有办法了。包括很多病变药物都是这个原理啊，但是有溶血磷脂酸在，就很难达到目的了。
0: 就拿呀息肉结节来说，只要是长一个，很快周围就出现好几个，都是割一茬又一茬，
1: 像韭菜一样。
0: 对，这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就是根儿没找到，咱大家光解决的是表面问题了。
0: 对，那根儿是什么？就是这些细胞啊自身自食不了，就会不断增大增多。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了很多的药阻断营养的，阻断血流的，但效果都不理想。
1: 对，
0: 但是一旦治疗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会解决到根儿上了。
1: 是的，点对点解决的就是细胞最基础的物质，把病变的基础啊趁早给解决掉。
0: 所以对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来讲，这个底物没有了，病变风险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你不用长这个结节就去切。
1: 嗯，
0: 德国夏里特做临床的时候，给肺结节、血流信号丰富的人去用，吃溶血磷脂酶，把溶血磷脂水解之后，结节细胞会被自身的自噬体包裹，形成封闭，并释放物质让细胞能量耗尽。一般吃一个月的时间，结节细胞的活跃度开始降低，三个月的时间，结节不再增长，
1: 控制住了。
0: 6个月的时间，结节内血流信号减弱甚至消失，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结节不能再长了啊。
0: 没错，结节细胞已经凋亡了，它不需要血液的供应了，没有供血就不会发展到病变。
1: 是的，
0: 这是现在临床治疗都做不到的，而且大家吃的药对于结节、息肉没有任何作用，

0: 多，切除以后不会再长，你也不用担心它病变，因为病变细胞的基础已经清理掉了。
1: 是的，溶血磷脂酸呢，它这个水平降低之后啊，病变的朋友就避免了继续发展，包括像大家最担心的这个转移的问题啊，也有可能就规避掉了。
0: 转移这个词啊，就说到核心上了。目前在全国病变上讲，真正病变死亡的原因 90% 以上就是远端转移。
1: 哦，你像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家的亲属20多岁结肠病变，发现的时候说已经是淋巴转移了，最后就很遗憾啊，是没有救过来的。
0: 这种情况临床当中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患者，因为年轻，治疗啊就非常积极，手术、放疗、化疗，
1: 对，
0: 靶向治疗一起都用了，
1: 能用全用了。
0: 但用了之后啊，效果经常是非常不理想的。而且呢，病人呢会活得更痛苦。
1: 没错，其实当时医生也是这么讲，他们家后来也是把这个事儿就想开了，拿着钱出去旅游，一共是差不多将近3个月的时间，但这个事儿依然挺可惜的一个小伙子啊。
0: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它是降低溶血磷脂的浓度，从底物上预防病变的出现，预防出现远端的转移。
1: 那咱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等等这些朋友，甚至啊有一些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咱可以提前把溶血磷脂酶用上，就可以规避病变的风险。而且我们借着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的东风，直接是和世界接轨。否则啊，真正到大家伙身边，至少估计啊，还得2年以上的时间。
0: 正是因为啊，溶血磷脂酶能够专门解决溶血磷脂的问题，能够从细胞磷脂方面去解决病变问题，预防病变的产生。德国夏利特耗时15年，成功研发出来的溶血磷脂酶，被称为啊，现代最伟大的成功。我们整个医疗界对它的认可度非常高的，所以在2025年通过临床验证结束之后，在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就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亮相，抢占市场，普及向全球。
1: 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一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在新一年当中，对于所有像囊肿啊、结节啊、息肉啊这一类的靶向药来说，它是开年第一个最亮眼的产品。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产品，它的这种预防效果是超越了一般的用药。那么有结节、息肉、包块、囊肿的，害怕病变的朋友，有条件一定要用上溶血磷脂酶。如果大家对他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090-5877。

0: 七六，400009057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就是给你打电话，我也想咨询一下我妹妹的一个病。
2: 啊，您说。
3: 啊，我妹妹今年51。
2: 嗯。
3: 她是这个乳腺吧，是肿瘤。她是、啊、她不是两左侧的，左侧是发现那个2公分的2厘米的那个肿块、嗯，说是叫乳腺粘液癌。
2: 嗯。
3: 这么给。给判断的，
2: 嗯，
3: 然后我们在医院吧，就是说的给左侧就直接切了，
2: 嗯，
3: 切完以后大夫，因为他就是说的正处于未绝经，还没绝经呢，
2: 嗯，
3: 然后大夫就现在就给说的让吃那个，什么细分那个叫那个
2: 什么，
3: 还
2: 那叫卵巢蓄
3: 脂，细分，
2: 嗯
3: 嗯，然后就是吃这个，然后说的让他打3年那个针绝经，
2: 嗯，
3: 但是吃这个药的副作用就是说的会子宫内膜增厚，
2: 嗯，对，
3: 增厚的时候，说的要是说的害怕还往那上转移，
2: 嗯，
3: 哎呀，你这里自打发现这个病以后，我们也是心里头也非常担心。虽然说呢，就是当时大夫说这个不转移，但是你说这才过了有将近3个月，
2: 嗯，
3: 做完以后吧，但是。我们去检查的时候，他那个子宫内膜增厚现在是10毫米了。
2: 嗯。
3: 然后就是发现就是右侧，因为左侧右侧吧又有闪立结节，然后说他那又不规则。
2: 嗯。
3: 然后有血流信号，这是我们看的那个，然后大夫说也不是特别好。
2: 嗯。
3: 所以我就是真的就像天塌似的，挺害怕的。
2: 嗯。
3: 我是想，哎呀，是不是就是也想。让你给分析分析，他这种病我们应该怎么预防，或者是怎么做呀？你看现在，你就总下去切吧，担心。然后、
2: 嗯、
3: 然后我们那个主治大夫还建议把这个子宫和卵巢也切掉。
2: 你这个哈，
3: 我害怕转到那儿。
2: 嗯，哎，我跟你说，不是怕转到那儿子宫卵巢，那乳腺肿瘤是不会向子宫卵巢去转移的。啊，这个东西你完全理解错了。这个治疗手段呢、啊，吃药，不管吃曲普瑞林还是亮丙瑞林还是戈舍瑞林这类药，这叫卵巢蓄势。实际什么意思呢？就是乳腺呢、啊，它是得有雌激素、泌乳素、孕激素，哎，来控制它的生长的。如果没有雌激素的话，乳腺是不生长的。所以说的话、
3: 哦、
2: 乳腺肿瘤也一样，结节包块一样，它都要依赖雌激素。我们人体的雌激素啊是卵巢分泌的，但是到绝经之后呢，雌激素就会分泌的越来越少。所以说医生啊为什么想给它切卵巢呢？是想把它自身的雌激素分泌彻底阻断掉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吃雌激素阻断剂了，你就不用担心药的副作用了。哎，他现在呀、
3: 嗯、
2: 这个年龄啊治疗啊有3种选择。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吃药。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假孕状态补充孕激素。因为孕激素会抑制雌激素的，但这副作用更大。
3: 嗯。
2: 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做手术切除卵巢。那我给你的建议，他这个年龄啊，我建议你选择第一种方法。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切卵巢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他已经马上就要绝经了。
3: 嗯，
2: 它自身的卵巢就要萎缩了，用药物去阻断雌激素，你再坚持个5年10年也就下来了。只要坚持下去啊，它这个乳腺结节啊它生长速度就会受到控制。哎，再有一个呢，它也不会啊四处乱跑。女性各个年龄段呢、啊、长结节包块长肿瘤，它的部位是不一样的。年轻女性啊最容易出现长结节的地方是卵巢。哎，那到了壮年，也就是40来岁30-40岁的时候呢，是宫颈最常见。到了40多岁的时候呢，就是乳腺最常见了。但是绝经之后最常见的是宫体。记住是宫体不是宫颈。那这么转回来，我们说了，你吃雌激素阻断剂会造成它早更，也就是更年期提前。 哎，这个影响不大，因为它

0: 年龄在这摆着呢，哎，影响不大，早更一两年也无所谓。但关键就是子宫内膜增生，现在是你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宫体肿瘤的损伤风险治疗难度要远大于乳腺。哎，所以说那我们这边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坚持用雌激素阻断剂，这个没错，这绝对是它的首选。再有一个呢，监测乳腺，如果新出现的包块，你不用担心直接切掉，因为它这个年龄就在这摆上，乳腺已经进入萎缩的状态了。那子宫内膜那个地方怎么办？我给你推荐一个产品呢，你记住这个名字呀，哎，你问很多医生他都不知道，叫溶血磷脂酶。哎，这个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它太新了，它是今年才在香港同步上市的，而它是作为什么一种细胞传导调节剂，这个非常关键。我们人新生细胞长细胞的时候啊，它有一个自定的规律，我们医学上啊叫接触抑制，就是我身体上有个地方，比如说我手上被拉一刀，将来呢这个皮肤要长口，细胞要再生。两个细胞啊不断的再生贴那口的时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当左右两个细胞碰到一起的时候，一接触马上啊细胞会传导哎一个信号，它就不会再继续长了。所以说长完的皮肤跟你原来的皮肤它就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接触抑制的话，它会不断的长，就变成啊一个疤了，一个斑痕了，那在体内就会变成结节。那如果这种接触抑制完全失控状态下，就变成恶变了。哎，所以说我们细胞能不能长结节，能不能恶变，最关键的就是细胞的信号传导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这些细胞正常细胞长到一起不再继续长了，我们不用担心结节，也不用担心肿瘤。但是如果它长到一起，它还堆堆接着往上长，那就麻烦大了。这个是什么？我们身体在用谁调控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因为细胞膜的成分就是溶脂，当细胞膜接触之后，它就开始分泌这种酶，分泌这种酶之后，就把这种啊继续生长细胞的信号给阻断，它就不长了。那你这个人如果身上啊甲状腺也长结节，肺也长结节，肠子也长肌肉，哎，乳腺也长增生，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自身的溶血磷脂酶不足了。现在呀，我们就可以通过补充自身磷脂酶解决这个问题。你记住这名字啊，
1: 溶血磷脂，嗯，我记住了。
0: 嗯，
1: 那啥，他现在就是右侧这边这个，
0: 嗯，
1: 我这还没有长大，虽然是说的有这个迹象，但是说的，嗯，我就现在吃还来得及，
0: 来得及，来得及，
1: 嗯
0: 啊。
1: 然后就先不用，
0: 对对
1: 用这么一个、啊、现在
0: 对，就是溶血磷脂酶再配合雌激素阻断，雌激素阻断我建议你用药物就行啊，不用手术。
1: 他不吃针、
0: 啊，
1: 现在他吃的是这个。
0: 嗯，手术有点太激进了。如果他再年轻十岁，我会建议你手术的啊。
1: 啊，那孙主任，你说他那个内膜增厚10毫米了，这个有危险吗？
0: 我不让你吃溶血磷脂酶吗？因为这是你必须接收的。咱说了，天下哪有那么完美的治疗方法呀？你想抑制乳腺复发，你就得冒这个风险。但是这个风险我们可以把它压到最低啊！你把溶血磷脂酶吃上，它可以保证你这增生别恶变，不就完事儿了吗？
1: 行，
0: 对不对？
1: 我寻思建议给他吃点这个，我在哪儿能买到？
0: 这个你关注我港药直通车，它是今年香港同步上市的药。
1: 啊、
0: 哦哦，
1: 行，
0: 哎，
1: 行。那我关注节目，
0: 对，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你不用那么担心啊。
1: 行，明白了，那谢谢你啊，这个人，
0: 哎，不客
1: 气，这就蜜语啊。
0: 嗯，好，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对了一般用药。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给你添麻烦了，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听你的讲座已经2年多了吧？
0: 嗯，
3: 讲座我就开始听，我觉得现在有点棘手的问题，想你帮我解决一下。
0: 你说一下，
3: 就是我去年我那个。我的老伴儿吧住院了，他是 像他原来。

0: 是脑中风，完了呢，去年他又得的要是属于腔梗吧，他属于腔梗，完了住了7天医院，我可能是吃点辣的，我这个胃病就犯了，一直到现在吧，就是胃老打嗝，完了有的时候还反酸。
1: 嗯，
0: 完我去那个就咱这个小医院门诊，他说我是，就说我是脾虚胃寒，肝火大。
1: 嗯。
0: 完了，他又说我是什么肝气犯胃呀、啊？
1: 嗯，
0: 我就吃了柴胡疏肝丸，就是龙胆泻肝丸、疏肝和胃丸。去年吃的还行，今年吃的就不见效了。完，我又去了沈河中医院，完了开点中药，开点中药，看效果也不算太明显。就是现在，就是还是有点打嗝，打完嗝以后胃不舒服。完了，前些日我就上医院体检去了。体检他说我那个呀好几种病，乳腺增生，那个甲状腺那个有 0.3 和 0.1 的小结节，他说问题不大。
1: 嗯，
0: 完了还说我有那个那叫幽门螺旋杆菌呢。
1: 你这个你这就典型的功能性胃肠病啊。
0: 啊
1: 那因为照顾老伴儿累了之后造成的胃功能紊乱嘛。这个中医解释这属于五脏六腑不协调了，你这个单纯的一个解决疏肝的问题就已经不够了，脾功能肯定是虚了，心肾是肯定不交了，五脏六腑都联系到了。我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完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新药抑制结节的，哎，到这个年龄了脏器功能紊乱容易长疙瘩长结节的，哎，这个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0: 溶血酶啊，
1: 溶血磷脂酶，
0: 磷脂酶啊，
1: 对，让我们身上这些细胞啊再生修补的时候长到一起，俩细胞一碰它就不再继续长了，这个功能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功能，它就不会长结节，不会增生。你关键就是长期的心理焦虑，现在人这样情况很多的，有一点风吹草动自己承受不了，时间久了五脏六腑就都出问题了，就像我说了，心肾不交你肯定有，脾虚你肯定有，肝气不，
0: 现在有吗？
1: 现在我正在帮大家解决的是溶血磷脂酶，逍遥汤也快，因为溶血磷脂酶更急，这个呀刚刚在香港上市的，就是结节包块最新的产品了，别的没什么事儿。
0: 那个我那个妇科呢还有点毛病，妇科就是我更年期的时候吧，完了就是他检查我，就俺们铁路不年检体检嘛，他检查我有子宫肌瘤，完了大夫说不用做手术。现在那就出现就是检查体检的时候，又检查出来，他说我有一个什么囊肿包块，完了我又做的那个筛查，完他说的没问题，就是
1: 你已经过得着病的岁数了。
0: 啊，
1: 想的太多了。
0: 是，我有点像晕。我前些日子吧，孙总，我跟你说哈，我现在都用上那个什么了，安眠药了。就是护理他这5年了吧，我一直就是从他有病以后，我就睡眠不好，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的，睡眠也不好了，吃饭也不好了，两肋也胀了，完了也打嗝了。
1: 精神压力太大了，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0: 啊，
1: 没大事儿，
0: 没大事儿哈，那谢谢孙主任啊，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事
0: 啊，
1: 好，好，再见，
0: 谢谢你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咨询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哦，您就是孙主任对吧？
1: 啊，是我啊。
3: 孙主任你好，我呢就是想来找您看看病的啊。
1: 啊，你说。
3: 因为我呢年龄吧今年也不大，我才52岁嘛。
1: 嗯。
3: 但是我跟你讲啊，我就是有好几年了，一直呢就是从 44岁的

0: 时候吧，我这个妇科就一直有点问题。
1: 嗯。
0: 但是呢，问题不大。
1: 嗯。
0: 医生就说呢，就说长得有那个肌瘤，就是比较小。
1: 嗯。
0: 然后你说做手术吧，他好像又够不着那种，
1: 嗯，
0: 就是让我那个定期复查。然后呢，就是医生跟我讲呢，就是说，嗯，等到就是说，如果说哪天就是闭经了啊，
1: 嗯，
0: 就月经不来了，
2: 他自己就好
0: 了。那如果说他还，哎，他就是说没有长的话，他就肯定好了。
1: 因为肌瘤啊是这样的哈，第一个呀，它是由性激素来控制的，等到你绝经之后啊，
0: 嗯，
1: 没有性激素了。它也就不会再长了。再有个肌瘤的治疗啊，需要不需要治疗，就是两个标准。因为肌瘤是不可能恶变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啊会不会引起流产。年轻人想要孩子的，有的肌瘤啊长的位置不好，就有点像啊给你下个宫内节育器，它就会造成流产。那这种肌瘤呢需要治疗。那再有一种呢，就是有的肌瘤啊会引起月经量增大，造成贫血的。那这种情况呢也需要治疗。治疗的方法呀要根据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方法。你比如说年轻人没有要孩子，你肯定啊以保子宫为核心。那你说四五十岁我不想要孩子了，那就以肌瘤治疗为核心。那如果没有生孩子要求，也不会啊引起过量的出血。或者是已经靠近绝经期了，就可以不管它。如果说的我这个肌瘤现在50多岁了，我还是怕它长或者出血量比较大，这个时候不用积极治疗，一个是用一些药物来阻断雌激素，你比如长效避孕药就行。再有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非常好使，不光是肌瘤，因为你要长肌瘤，我告诉你，你肯定有甲状腺结节，我都不用问，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肌瘤这三个是一套的。因为肌瘤的病因是内分泌失调，那我们年轻人女性在育龄期最大的内分泌腺是甲状腺，所以说你那是长瘤了，甲状腺肯定好不了。那同时的话，你肌瘤是雌激素孕激素功能紊乱造成的，那雌激素孕激素功能肯定会造成乳腺的问题呀。所以说那就是说的三个一起来治疗，我给你推荐个药，你记住的名字叫溶血磷脂酶。
0: 溶血磷脂酶，
1: 对，为什么溶血磷脂酶可以把这三个一起给你治了，因为啊，第一个甲状腺是什么，甲状腺是管新陈代谢的，女性啊，内分泌失调都是心里有事了，家里有什么问题，工作不顺心了，她经常啊会情绪不稳定，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人啊就有的人一生气就特别能吃，有的人一生气就吃不下去饭，对不 对,
0: 对，
1: 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胖，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瘦，这些呀就是甲状腺功能在调，它紊乱造成的。我们都是甲亢的人是能吃瘦，甲减的人是不吃胖，因为甲状腺管吃管体重。所以说你的甲状腺一会儿工作强一会儿工作弱，它就一会儿增生都住进来了，他们会往外呀送一个信号，就这屋已经住满了，别再进人了。如果你的信号表达不出来，它会不断的往这屋里派人。这屋里的人就会十个、二十个、三十个，那换成细胞不就变成包块增生了吗？这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因为细胞膜是磷脂，如果磷脂达到一个满足正常条件之后，我们身体就会分泌溶血磷脂酶，让这个细胞啊不要再放增生的信号，细胞就不会再继续长了。你这个溶血磷脂酶放不出来，它就会不断的长结节。长包块，那这些结节啊，在你没有控制的时候，它会越长越多的。那再长突破性生长，那就是恶变了。所以说的话，我就让你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这样以后啊身体才会不长结节。现在长的结节，以后也不会继续长，而且关键它不会恶变。
0: 那就好，那就好。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我也蛮害怕这个事儿的。我一直呢，每年都定期检查，因为我这个是啥呢？它不是单个的，它是多发性的。
1: 那无所谓，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嘛，你注意点甲状腺、乳腺的就行，尤其乳腺的、子宫的，你可以不管它了。
0: 另外呢，就是我这个腰椎也不太好啊，腰椎呢它就是有了个侧弯，一直呢也就是腰疼，我有时候我就联想到一块了，我这是不是这个妇科的这个问题啊，又引起了腰了，有时候这么一想的话，就想上医院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
1: 我很简单的去鉴别哈，妇科引起的腰疼啊，

0: 它有往下坠的感觉，而且会跟月经有关系，要不就排卵期疼，要不就是月经前疼，要不就月经后疼。它那时间呢特别准，而且每次都会有往下坠的感觉。而腰椎引起的疼啊，它是跟你姿势有关系的，躺着坐着弯腰扭身，哎，这时候疼，这是腰椎的疼，不用做检查，很好鉴别的。你50多岁人做检查，那腰间盘突出几率太大了。你就按我说的方法，一到那每个月的这个时间就开始疼，或者一疼啊，那小肚子就往下坠，那就是妇科来的。哎，你说我不敢弯腰，我不敢捡东西，不敢转身，一转身一捡东西就疼，哎，一上下楼梯就疼，那是腰椎来的啊，好鉴别。
1: 您这说的这真的是专业的人，还是啊一个专业的事情，还是得找你们这专业的人。你说我们自己给瞎琢磨着。
0: 你就记住这个溶血磷脂酶，你一定要吃上，要不将来呀，你身上那些疙瘩增长了，它会越长越多的。你是这个体质啊、哦？哎，
1: 嗯，好好好、
0: 哎，
1: 那就感谢您了啊，非常感谢。
0: 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咨询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
3: 您辛苦了
0: 啊，不客气啊。
3: 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表示谢谢，孙主任，我是沈阳的患者，我是51年生人，我不占用你更多的时间，我就把我哈，就是直通车，开始听节目以来，就是我受益匪浅。所以就想跟孙主任哈交流一下子我的身体状态。
0: 您说啊。
3: 我主要有颈椎病。完了那个就是腰不太好。腰不好。换季的时候吧，就是胃寒得一段时间才能就是适应这个环境。所以整个的脚啊和手都可凉了。完然后呢哈，这个颈我不知道哈，就是这个是颈椎带的呀还是怎么回事哈，我的头吧。有时候麻完然后呢就是有时候疼，完了还有就是一胀一胀的感觉，好像是我以前做过检测吧，它属于就是脑血管痉挛。
0: 所有的症状都是血虚的症状啊。
3: 啊，是血虚的症状。
0: 对呀、你这没有血它身体能热吗？没有血器官能有营养吗？
3: 属于血虚是吧？
0: 对呀，所有的症状跟脑血管没有任何关系啊。
3: 那就是我这个颈椎对脑袋就是这方面有没有影响呢？
0: 你的脑袋是颈椎引起的，但是你的颈椎你所有的病都是血虚引起的，你不把血虚调理过来，这些症状你用药白用啊，到不了地方啊。
3: 你说的现在就是调理一下子血虚是吧？
0: 对呀，补脾。
3: 补脾。
0: 对，你胃肯定也不好，因为后天之血是来自于脾呀、你脾功能不好，脾虚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
3: 然后呢哈，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这个夏天吧，我觉得哈，就是比一般的同龄人呢、就是汗好像出的有点多。出汗以后吧，就特别怕风吹，特别怕风。就是夏天哈，我在家里边哈，就是什么空调啊，什么电风扇呢，我都不能吹。
0: 血虚的人呢，是必有气虚的，因为血为气之母啊。出汗这两个原因，一个是阴虚，一个是胃气不足。阴是在血，气是从血产生的，所以说当你血虚的人肯定守不住自己的汗呐。
3: 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呀、所以说的话，你现在你说我补骨头，我可以用，就比如像我们说用骨胶原、补骨方都可以，关键你得先把血补上啊。
3: 那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0: 70多岁了，归脾丸已经来不及了，你这样你用养荣丸吧。
3: 养
0: 补脾
3: 养丸子，
0: 哎，对，补心脾。
3: 啊，养容丸。
0: 对，你这症状血虚，你血虚就用养容丸，同时啊，像骨胶原、辅骨方这些药你都可以用啊。但是你在血没补上来之前，这个药效果达不到。
3: 养容丸，咱们这个那啥直通车有吗？有，
0: 到药店去买就行。
3: 啊，药店就可以是吧？
0: 对对啊。
3: 这个药好买吗？
0: 好买。
3: 养容丸。
0: 对，
3: 这个容是哪个容呢？
0: 荣国府的荣。《红楼梦》里有这个药，就是林黛玉吃的那个药。你看你的症状多像林黛玉啊！
3: 脚凉。
0: 对对呀，弱不禁风嘛、哦。林黛玉的典型表现就是弱不禁风嘛。
3: 就是我那个头麻的时候也都是属于这个气血不足，上不去，是不是啊？
0: 对，是血虚引起的，这是根儿啊。
3: 这个我这个知道这个根儿在哪地方就好那啥了，就好多了。
0: 行。
3: 另外吧，就是孙主任哈，就是我这个就是那个脑鸣，我觉得吧，就是好像脑袋里头总有那个就是碎声，就是那就像好像是那个农村那哈田野里头呢，就是那个资料，就那个是不是脑鸣啊？那个我就最近发现的。
0: 你这种声音有没有规律啊？
3: 好像是吧，就一直就是那个声音。
0: 一直就没事儿，如果一直有的话那问题不大，这个东西怕有规律波动性的脑鸣，不是波动性脑鸣的话那也是血虚造成的。哎，收不住阳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要是有波动性的那个声音呢，跟你脉波是跳动一样的，那样的话要小心，那样的话要做一个脑血管造影，哎，要防止是动脉瘤。如果没有这种波动性特点不用去管它。
3: 没有，就好像是吧哈，就是一直哈，就是就像那个哈，就是那个蛐蛐响的那个动静就很小很小的。
0: 那你这个也是长期血虚造成的？
3: 也是血虚是吧？
0: 对对对，嗯。
3: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哎，孙主任，同日吧哈，我发现一个这个现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
8: 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2: 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 保质量，保证。

0: 更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2: 哎，
0: 孙主任，其实我们也发现啊，在过去啊几十年的时间，包括像美国呀、德国、日本，还有其他一些很多医疗先进的地方啊，研制的新药，为什么说大家都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呢？
2: 因为香港啊是国际性自由贸易港，
0: 嗯，
2: 它是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在这里啊，一个医学界的俗称定义的东西，
0: 嗯，
2: 就是选择香港同步上市，
0: 大家共同的认知啊，
2: 就等于啊选择了一个全世界的跳板。
0: 是，就在这儿啊，它的复制性会更快，是不是？
2: 对，
0: 嗯，
2: 因为香港的这个特性，所以成就了现在香港的医疗。
0: 嗯，
2: 香港是全球的集散地，不管是金融还是医疗，或者是哪个企业想上市，
0: 嗯。
2: 打开香港渠道就等于打开了世界窗口。
0: 没错，
2: 像是一个新药一旦在香港上市了，马上啊就会复制到各个国家，所以说它是一个核心的跳板，
0: 就放在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地方，才能去占领啊全球的一个战略地位，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的做到这个资金的回笼了啊。
2: 对，
0: 嗯，
2: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新药新技术的研发前期的投入啊可能是几十亿几百亿。
0: 嗯。
2: 哎，比如说德国才有啊8000万人口。
0: 嗯。
2: 靠自己国家想马上回流是非常慢的。
0: 人口太少了。
2: 哎。那美国的特点是什么呢？
0: 资本想赚钱。
2: 对。所以说你看呀，美国呀想打开国际市场全球的市场，嗯，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啊和香港同步上市。
0: 嗯。
2: 一旦进入香港，不管投入多少钱，都能啊几个月或者是啊几年，
0: 嗯，
2: 把钱快速的收回来。
0: 嗯，这个时间就会缩短很多啊。
2: 对，
0: 因为同步香港地区了，就等于是同步全球了。
2: 所以为什么香港是跳板呢？全球顶尖的医药企业，像是拜耳、
0: 嗯、
2: 辉瑞、强生、罗氏等等，
0: 嗯，
2: 只要有新药上市，第一时间一定是香港同步。
0: 是的。
2: 给大家举个例子，
0: 嗯，
2: 美国在2019年研发的病变电场疗法就是在香港同步上市，
0: 嗯，
2: 是全球首创的新型病变治疗设备。
0: 嗯，
2: 它干扰病变细胞有丝分裂，所以当时在香港上市迅速得到国际认可，
0: 嗯，
2: 先后被欧洲、亚洲等地区引进，仅仅不到一年时间，不光是研发人力成本收回，
0: 嗯，
2: 还存利创收 6.05 亿。
0: 嗯，所以港药直通车现在连通的是核心枢纽啊。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开通之后，就等于是带着大家走在这个最前沿了。
2: 2026年1月1日，
0: 嗯，
2: 开年第一天，德国柏林夏利特就在香港同步上市一个产品。
0: 哎，
2: 这是夏利特研究15年的产品，上市的时候被誉为最伟大的成果。
0: 嗯，
2: 因为它和现在所有抗病毒药技术都不同了。
0: 嗯嗯，
2: 可以说是开创一个新时代。
0: 您说这个德国柏林夏里特，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什么机构，以前没听说过。
2: 一句话概括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最多的一个医疗机构。
0: 嗯，
2: 德国超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及生理学奖获得者，
0: 嗯，
2: 都是来自夏利特研究中心。
0: 哇、哦、这也是一个名门啊。
2: 嗯，
0: 那前几天我们讲雷允上是中国的一个名门，这个夏利特也可以理解为是德国的名门或者是世界名门。

0: 门了。
1: 德国柏林夏里特是目前非常权威的一个医疗机构。
0: 嗯，
1: 你知道它从1901年到现在120多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物学奖全球才200多人。
0: 嗯，
1: 而夏里特就占了13人。
0: 啊，
1: 所以说你看以前说呀，美国先进，日本先进，但从诺贝尔奖医学奖这种新型医学研发上讲，夏里特是最权威的。
0: 咱不说别的啊，就光这13位诺贝尔奖含金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啊。
1: 而且夏里特很多研发成果我们现在都在用。
0: 嗯，
1: 就像大家呀都知道的破伤风疫苗。
0: 嗯，
1: 它就是夏里特在1890年研发出来的。
0: 哎呦，这个可太厉害了啊。而且这个破伤风疫苗也是大家伙非常需要的。
1: 他们还有啊最尖端的技术。夏里特研究团队开发了人工智能模型，
0: 嗯，
1: 通过分析病变细胞的表现、遗传特征，在无需手术活检的情况下，实现快速无创的病变诊断。
0: 嗯，大家都知道，就是咱们很多地区想要检测病变，必须提取出来，然后化验。而这项技术，它就直接摒弃了手术开刀啊，这个差距就很大了。
1: 对。要不怎么是啊最尖端的研发中心呢？
0: 嗯，
1: 它是通过脑脊液等液体样本实现液体活检。
0: 嗯，
1: 已在临床厉害的
0: 哦，
1: 就是我刚才说了近代最伟大的成果，它叫靶点抑制病变的产品。
0: 咱以前老天会走点弯路，靶点呢就是点对点，能够精准直达走直线的，
1: 准确来说就是目标明确。
0: 嗯，
1: 针对性最强，就像是给导弹装雷达一样，直接定点，而不是像之前只知道大概率的方向，
0: 对，
1: 然后一点点排查，最后再去针对。
0: 嗯，
1: 从效果上来说，靶点准确率最高，见效最快。
0: 哎，
1: 但这还不足以成为最伟大的成果。
0: 嗯，
1: 它真正的厉害在于，它是从最基础的层面上去解决问题。你知道人最基础的单位是什么吗？
0: 哦，这个我知道，细胞。这细胞是人的这个基本组成单位。
1: 细胞是老生常谈了。
0: 嗯。
1: 但是细胞上有一种很核心的物质。这个物质在好的细胞上是保命。
0: 嗯。
1: 在坏的细胞上是催命。而且每颗细胞当中都有这个物质。
0: 那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东西叫磷脂。
0: 磷脂，太熟悉了。之前咱不是讲过吗？它是保护血管的。
1: 没错，所有细胞它就一定有磷脂。
0: 嗯，
1: 因为没有磷脂，它就组成不了细胞。
0: 它很关键。
1: 磷脂就是细胞上啊所有的膜性成分的主要结构。
0: 嗯，
1: 细胞上啊会有细胞膜，把每个细胞隔开。
0: 嗯，
1: 把细胞和血液隔开，这层膜就是磷脂组成的。
0: 哦，
1: 而细胞里边呢还会有很多细胞器，每个细胞器也都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线粒体是参加能量代谢的。
0: 嗯，
1: 比如说内脂网是合成脂肪的。
0: 嗯，
1: 哎，比如核糖体是合成蛋白质的，
0: 各干各的活。
1: 哎，那这些细胞器也都有自己的一个膜把它包起来。嗯，也都是由磷脂组成的
0: 啊。不同的细胞它磷脂的作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咱能发现好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好处的，那当然了，坏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害健康的。
1: 坏细胞面上的磷脂就是催命符。
0: 嗯，
1: 比如说结节细胞，它表面的磷脂就是坏磷脂。
0: 嗯，
1: 它遇到炎症刺激的时候会产生很致命的物质溶血磷脂酸。
0: 我想问问孙主任，他在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包括囊肿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1: 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
0: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关键词啊，叫病变细胞信号传感器。
1: 溶血磷脂酸是信号前提，增加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细胞信号传导增快。增快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病变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
0: 嗯，这一听觉得就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信号要是无限的复制下去，那这个病变细胞它不就是无限的增殖越来越多吗？
1: 不仅是无限增长， 溶血磷脂酸还能抑制

0: 瘤细胞凋亡。
1: 嗯，
0: 临床上诱导病变细胞死亡，你会发现很多药物是不成功的。
1: 嗯，
0: 诱导不了它，就是因为这个溶血磷脂酸，它就像不死药一样，它抑制病变细胞内的蛋白凋亡，蛋白不死，病变就不死了。
1: 前边呢是拼命的诱导，后边始终又给他提供动力来助力。所以说不是药不好啊，而是说真的是有人在给他拖后腿。
0: 对，
1: 嗯，
0: 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高就能增强病变细胞的存活能力。你看正常细胞啊都有自己的分裂固定的次数。
1: 嗯，
0: 你比如说脑细胞一辈子啊就分裂一次。心肌细胞也是分裂一次。而胃黏膜细胞每天都会分裂。而病变细胞的特点呢，它没有时间限制，它无限分裂。
1: 一直在分裂的状态。
0: 对，那它背后的推手就是溶血磷脂酸。
1: 我可明白了，那这种物质说白了，它越早清除掉，咱大家伙才能越安心。病变细胞复制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在网上曾经看见过说这个卵巢病变的朋友人瘦的皮包骨，但是这个肚子特别大，就像是那个怀了三胞胎一样，里边全是病变细胞，清都清不掉。
0: 信号传导越快，病变细胞增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酸不解决，病变就是解决不了。
1: 就算是现在有这么多抗病变的药，有这么多治疗的方法，也仅仅说是管一时啊。因为只要有溶血磷脂酸，
2: 病变细胞
1: 还能重新被激活，它继续增殖复制
2: 没完
1: 没
2: 了
1: 的
2: 状
1: 态。
0: 现在
2: 在
0: 临床上这么多抗病变的方法，包括
3: 放
0: 疗、
3: 化疗
0: 等等，
1: 嗯，
0: 都想诱使病变细胞死亡，阻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很难做到，为什么？因为始终有人帮他作案，这个帮凶不解决，
3: 什么方法
0: 白费。
1: 是的，
0: 而解决帮凶又是最难的，因为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溶脂酸，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都会释放溶血脂酸，它们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
1: 嗯，
0: 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是从根本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1: 所以说夏利特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应该是主要针对于溶血磷脂酸。
0: 对，德国一开年就推出最新研究，它不是偶然，不是说突然间成功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所有临床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开年第一时间推出，而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的目的很明确，就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到全球。
1: 是的，这样啊，病变患者也有了心，

0: 5876 400-090-5876。
1: 所以啊，医疗界都知道，溶血磷脂酸是病变的罪魁祸首，一直都在找解决办法，
0: 看看怎么对付它。
1: 对，那过去15年呢，美国、英国，包括我们国家所有的地方呢，都在研究，但第一个领跑成功的是德国的夏利特，
0: 攻克了。
1: 对，他真正研究出了攻克溶血磷脂酸的物质，大家记住，它叫溶血磷脂酶。你看它同样啊带磷脂两个字，它也能够啊水解变性的磷脂，
0: 溶解这个磷脂酸的作用了啊。
1: 没错，哎，那我们说任何地方啊，其他的东西啊去溶解都很困难，只有溶血磷脂酶非常方便，
0: 能做到。
1: 就像是脂肪酶能溶解脂肪，蛋白酶能溶解蛋白，别的东西溶解不了，
0: 特定的。
1: 对，这就是人体的基础结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在过去啊几十年当中人们都在研究它，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果，就是因为啊它是细胞最基本的底物，想溶解它这个成分啊必须含这个底物。

0: 否则没有任何办法。
1: 所以这个溶血灵芝酶是最新的突破，他终于找到这把钥匙，点对点来解决问题了。
0: 对，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 对，
0: 对不上就打不开。
1: 是的，
0: 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酸里边都有磷脂，它的底物是一样的。
1: 是的，
0: 磷脂酸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底物，简单的说呀，是同源同根，所以说才能实现呢点对点进行分解。
1: 嗯，这就容易了啊。
0: 哎，就像我们中医的五行一样，
1: 嗯，
0: 相生相克。
1: 嗯，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说什么钥匙配什么锁啊，这个钥匙配对了，锁也就自然打开了。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溶血磷脂酶它到底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0: 具体啊，主要是三大作用。
1: 嗯，
0: 第一呢，就是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通路。
1: 嗯，
0: 哎，溶血磷脂酶水解呀，溶血磷脂酸，降低其在细胞外面、细胞内液的浓度，减弱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
1: 嗯，
0: 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嗯，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这头直接切断了敌方的通讯，让对方啊觉得就是依靠不了外边这个信息源，他什么也干不了了。
0: 所以说呀，为什么它是一个伟大的成果？
1: 嗯，
0: 对于病变来讲，被列为病变的辅助用药，德国呀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曾经有一期针对乳腺病变的治疗，发现常规治疗之后啊，去检测溶血磷脂酸浓度依然能达到 60% 以上。
1: 啊，
0: 这就意味着只要是病变细胞没杀死，马上就会增殖。
1: 嗯，哪怕剩一个都不行啊。所以很多时候病变即便是做了手术，大家会发现依然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
0: 那溶血磷脂酶研究成功之后，德国做了大量的临床，如果常规治疗过程中搭配溶血磷脂酶，可以快速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
1: 嗯，
0: 病变细胞之间不识别，信号不传导。
1: 嗯，
0: 乳腺病变五年的存活率啊能超过 98%。
1: 嗯，
0: 如果能连续服用五年，基本都能达到啊接近100%。
1: 以前啊咱说病变细胞复制快，怎么干扰都很难啊，但真正把细胞上最主要的这个核心解决掉的时候，这种信号传导直接切断了，并且咱发现这种切断它是长久的。
0: 而且这只是作用的其中之一。
1: 嗯，
0: 还有啊第二大作用
1: 是什么？
0: 可以诱导坏掉的细胞凋亡和自食。
1: 嗯，
0: 因为它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它的浓度会在细胞里边直接降低，这个时候啊，人体的自食意识就解除了。哎，然后病变细胞就被包围起来，给它严丝合缝的封闭起来。
1: 这种封闭啊，它也阻断了营养对这些细胞的一个供给了，因为直接给它封上了啊。
0: 对，封闭之后啊，营养就不会再提供给它了。
1: 嗯，
0: 断粮了。
1: 对，
0: 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说病变细胞为什么可怕？因为它会不断的消耗人自身的营养。
1: 是的，都供给它了啊。过去这大家说，哎呀，得这病跟这个病变细胞玉石俱焚，我不吃饭把这个病变细胞给它饿死。
0: 是吧？你认为可能吗？
1: 那肯定不可能啊。人要不吃，它还会消耗你自身的营养。你看病变患者吃的很多，但是依然有一些朋友是很瘦的啊。
0: 因为病变细胞抢营养是非常厉害的，
1: 对，
0: 它摄取营养的能力是正常细胞的20倍。
1: 嗯，
0: 举个例子，你吃一大碗米饭，病变细胞能抢去大半碗。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吃饿死了，病变细胞也不会立刻死亡。
1: 是，
0: 因为病变细胞比正常细胞更耐受饥饿。
1: 嗯，它活得更久啊。所以病变细胞啊，咱既要把它封闭，又要阻断营养，这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方式。
0: 对，封闭之后的话，不仅是断了营养供给，还会在内部去消耗它。
1: 嗯，
0: 最后把它消耗到死亡了。
1: 这就相当于说外无救兵内无援手，它没有办法了。包括很多病变药物都是这个原理啊，但是有溶血磷脂酸在，就很难达到目的了。
0: 就拿呀息肉结节来说，
1: 嗯，
0: 只要是长一个，很快周围就出现好几个。
1: 哎，
0: 都是割一茬又一茬，
1: 像韭菜一样。
0: 对，这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就是根儿没找到，咱大家光解决的是表面问题了。
0: 对，那根儿是什么？就是这些细胞啊自身自食不了， 就会不断增大增多。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了很多的药阻断营养的，阻断血流的，但效果都不理想。
1: 对，
0: 但是一旦治疗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会解决到根上了。
1: 是的，点对点解决的就是细胞最基础的物质，把病变的基础啊趁早给解决掉。
0: 所以对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来讲，这个底物没有了，病变风险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你不用长这个结节就去切。
1: 嗯，
0: 德国夏里特做临床的时候，给肺结节、血流信号丰富的人去用，
1: 嗯，
0: 吃溶血磷脂酶，把溶血磷脂水解之后，结节细胞会被自身的自噬体包裹，
1: 嗯，
0: 形成封闭，并释放物质让细胞能量耗尽。一般吃一个月的时间，结节细胞的活跃度开始降低。
1: 嗯，
0: 三个月的时间，结节不再增长，
1: 控制住了。
0: 六个月的时间，结节内血流信号减弱，甚至消失。嗯，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结节不能再长了啊。
0: 没错，
1: 嗯，
0: 结节细胞已经凋亡了，它不需要血液的供应了，没有供血就不会发展到病变。
1: 是的，
0: 这是现在临床治疗都做不到的，而且大家吃的药对于结节、息肉没有任何作用。肺结节吃点抗生素，胆囊息肉小一厘米都不管，超过了才切除，没有一个是针对细胞自身。

0: 病变死亡的原因 90% 以上就是远端转移。
1: 哦，你像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家的亲属20多岁结肠病变，发现的时候说已经是淋巴转移了，最后就很遗憾啊，是没有救过来的。
0: 这种情况临床当中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患者，哎，因为年轻，治疗啊就非常积极，手术、放疗、化疗，
1: 对，
0: 靶向治疗一起都用了，
1: 能用全用了。
0: 但用了之后啊，效果经常是非常不理想的，而且呢，病人呢会活得更痛苦。
1: 没错，其实当时医生也是这么讲。他们家后来也是把这个事儿就想开了，拿着钱出去旅游，一共是差不多将近3个月的时间，但这个事儿依然挺可惜的一个小伙子啊。
0: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它是降低溶血磷脂的浓度，从底物上预防病变的出现，预防出现远端的转移。
1: 那咱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等等这些朋友，甚至啊，有一些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咱可以提前把溶血磷脂酶用上，就可以规避病变的风险。而且我们借着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的东风，直接是和世界接轨，否则啊，真正到大家伙身边，至少估计啊，还得2年以上的时间。
0: 正是因为啊，溶血磷脂酶能够专门解决溶血磷脂的问题，能够从细胞磷脂方面去解决病变问题，预防病变的产生。德国夏利特耗时15年成功研发出来的溶血磷脂酶，被称为啊现代最伟大的成功。我们整个医疗界对它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在2025年通过临床验证结束之后，在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就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亮相，抢占市场，普及向全球。
1: 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一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在新一年当中，对于所有像囊肿啊、结节啊、息肉啊这一类的靶向药来说，它是开年第一个最亮眼的产品。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产品，它的这种预防效果是超越了一般的用药。那么有结节、息肉、包块、囊肿的，害怕病变的朋友，有条件一定要用上溶血磷脂酶。如果大家对它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就是给你打电话，我也想咨询一下我妹妹的一个病。
0: 您

0: 你说。
1: 我妹妹今年51。
0: 嗯。
1: 她是这个乳腺吧，是肿瘤。她是、她不是两左侧的，左侧是发现那个2公分的2厘米的那个肿块、
0: 嗯，
1: 说是叫乳腺粘液癌。
0: 嗯。
1: 这么给判断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在医院吧，就是说的给左侧就直接切了。
0: 嗯。
1: 切完以后，大夫因为他就是说的正处于未绝经，还没绝经呢。
0: 嗯，
1: 然后大夫就现在就给说的让吃那个，什么细分那个叫那个
0: 什
1: 么，还
0: 那叫卵巢去
1: 细分。
0: 嗯
1: 嗯，然后就是吃这个，然后说的让他打3年那个针绝经。
0: 嗯，
1: 但是吃这个药的副作用就是说的会子宫内膜增厚。
0: 嗯，对。
1: 增厚的时候，说的要是说的害怕还往那上转移。
0: 嗯，
1: 哎呀，你这里自打发现这个病以后，我们也是心里头也非常担心。虽然说呢，就是当时大夫说这个不转移，但是你说这才过了有将近3个月，
0: 嗯，
1: 做完以后吧，但是我们去检查的时候，他那个子宫内膜增厚现在是10毫米了，
0: 嗯，
1: 然后就是发现就是右侧，因为左侧右侧吧又有闪立结节，然后说他那又不规则，
0: 嗯。
1: 然后有血流信号，这是我们看的那个，然后大夫说也不是特别好，
0: 嗯，
1: 所以我就是真的就像天塌似的，挺害怕的，
0: 嗯，
1: 我是想，哎呀，是不是就是也想让你给分析分析他这种病，我们应该怎么预防，或者是怎么做呀？呀，现在你就总要去切吧，担心，然后、
0: 嗯、
1: 然后我们那个主治大夫还建议把这个子宫和卵巢也切掉。
0: 你这个哈，
1: 我就很怕转到那儿。
0: 我跟你说，不是怕转到那子宫卵巢，那乳腺肿瘤是不会向子宫卵巢去转移的，啊，
1: 嗯、
0: 这个东西你完全理解错了。这个治疗手段呢、啊，吃药，不管吃曲普瑞林还是亮丙瑞林还是戈舍瑞林这类药，这叫卵巢去势。实际什么意思呢？就是乳腺呐、啊，它是得有雌激素、泌乳素、孕激素，哎，来控制它的生长的。如果没有雌激素的话，乳腺是不生长的。所以说的话，乳腺肿瘤也一样，结节包块一样，它都要依赖雌激素。我们人体的雌激素啊是卵巢分泌的，但是到绝经之后呢，雌激素就会分泌的越来越少。所以说医生啊，为什么想给他切卵巢呢？是想把他自身的雌激素分泌彻底阻断掉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吃雌激素阻断剂了，你就不用担心药的副作用了。哎，他现在呀、
1: 嗯、
0: 这个年龄啊，治疗啊有3种选择。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吃药，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假孕状态补充孕激素，因为孕激素会抑制雌激素的，但这副作用更大。
1: 嗯，
0: 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做手术切除卵巢。那我给你的建议，他这个年龄啊，我建议你选择第一种方法。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切卵巢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他已经马上就要绝经了、
1: 嗯、
0: 他自身的卵巢就要萎缩了，用药物去阻断雌激素，你再坚持个5年10年也就下来了。只要坚持下去啊，他这个乳腺结节啊，他生长速度就会受到控制。哎，再有一个呢，他也不会啊四处乱跑。女性各个年龄段呢、啊、长结节包块长肿瘤，它的部位是不一样的。年轻女性啊最容易出现长结节的地方是卵巢。哎，那到了壮年，也就是40来岁30-40岁的时候呢，是宫颈最常见。到了40多岁的时候呢，就是乳腺最常见了，但是绝经之后最常见的是宫体，记住是宫体，不是宫颈。那这么转回来，我们说了，你吃雌激素阻断剂会造成它早更，也就是更年期提前。哎，这个影响不大，因为它年龄在这摆着呢，哎，影响不大，早更1-2年也无所谓。但关键就是子宫内膜增生，现在是你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宫体肿瘤的损伤风险治疗难度要远大于乳腺、
1: 哦
0: 所以说那我们这边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坚持用雌激素阻断剂、
1: 嗯、
0: 这个没错，这绝对是他的首选。再有一个呢，监测乳腺 如果新出现的包

0: 罐儿，你不用担心直接切掉，因为他这个年龄就在这摆着，乳腺已经进入萎缩的状态了。那子宫内膜那个地方怎么办？我给你推荐一个产品呢，你记住这个名字呀，哎，你问很多医生他都不知道，叫溶血磷脂酶。哎，这个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它太新了，它是今年才在香港同步上市的，而它是作为什么一种细胞传导调节剂，这个非常关键。我们人新生细胞长细胞的时候啊，它有一个自定的规律，我们医学上啊叫接触抑制，就是我身体上有个地方，比如说我手上被拉一刀，将来呢这个皮肤要长口，细胞要再生，两个细胞啊不断的再生贴那口的时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当左右两个细胞碰到一起的时候，一接触马上啊细胞会传导哎一个信号，它就不会再继续长了，所以说长完的皮肤跟你原来的皮肤它就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接触抑制的话，它会不断的长，就变成啊一个疤了，一个斑痕了，那在体内就会变成结节。那如果这种接触抑制完全失控状态下，就变成恶变了。哎，所以说我们细胞能不能长结节，能不能恶变，最关键的就是细胞的信号传导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这些细胞正常细胞长到一起不再继续长了，我们不用担心结节，也不用担心肿瘤。但是如果它长到一起，它还堆堆接着往上长，那就麻烦大了。这个是什么？我们身体在用谁调控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因为细胞膜的成分就是溶脂，当细胞膜接触之后，它就开始分泌这种酶，分泌这种酶之后，就把这种啊继续生长细胞的信号给阻断，它就不长了。那你这个人如果身上啊甲状腺也长结节，肺也长结节，肠子也长肌肉，哎，乳腺也长增生，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自身的溶血磷脂酶不足了。现在呀，我们就可以通过补充自身磷脂酶解决这个问题。你记住这名字啊，
1: 溶血磷脂酶，我记住了。
0: 嗯，
1: 那啥，他现在就是右侧这边这个，我这还没有长大，虽然是说的有这个迹象，但是说的，我就现在吃还来得及，
0: 来得及，来得及，他
1: 然后就先不用，
0: 对，
1: 这么一个啊，
0: 对，就是溶血磷脂酶再配合雌激素阻断，雌激素阻断，我建议你用药物就行啊，不用手术。
1: 他不吃粉，现在他吃的是这个，
0: 手术有点太激进了。如果他再年轻十岁，我会建议你手术的啊。
1: 啊，那孙主任，你说他那个内膜增厚10毫米了，这个有危险吗？
0: 我不让你吃溶血磷脂酶吗？因为这是你必须接收的。咱说了，天下哪有那么完美的治疗方法呀？你想抑制乳腺复发，你就得冒这个风险。但是这个风险我们可以把它压到最低啊！你把溶血磷脂酶吃上，它可以保证你这增生别恶变，不就完事儿了吗？
1: 行，
0: 对不对？
1: 我寻思建议给他吃点这个，我在哪儿能买到？
0: 这个你关注我港药直通车，它是今年香港同步上市的药。
1: 行，那我关注节目。
0: 对，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你不用那么担心啊。
1: 行，明白了，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哎，不客气，
1: 这就蜜语啊。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给你添麻烦了，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听你的讲座已经2年多了吧。讲座我就开始听。我就现在有点棘手的问题，想你帮我解决一下。
0: 你说一下。
3: 就是我去年我那个我的老伴儿吧住院了，他是呛，他原来是脑中风，完了呢去年他又得的要是属于腔梗吧，这属于腔梗，完了住了7天医院， 我可能是吃点辣的，我这个胃病就犯了，一直到现在吧，就是胃老打嗝，完了有的时候会反酸。
0: 嗯，
3: 完我去那个就咱这个小医院门诊，他说我是，就说我是脾虚胃寒，肝火大。
0: 嗯，
3: 完了他又说我是什么肝气犯胃呀。
0: 嗯，
3: 我就吃了柴胡疏肝丸，就是龙胆泻肝丸、疏肝和胃丸。去年吃的还行，今年吃的就不见效了。完我又去了沈河中医院，完了开点中药，开点中药看效果也不算太明显，就是现在就是还是有点打嗝，打完嗝以后胃不舒服。完了前些日我就上医院体检去了，体检他说我那个呀好几种病，乳腺增生，那个甲状腺那个有 0.3 和 0.1 的小结节，他说问题不大。
0: 嗯，
3: 完了还说我有那个那叫幽门螺旋杆菌呢。
0: 你这就典型的功能性胃肠病啊。
3: 啊，
0: 那因为照顾老伴儿累着之后造成的胃功能紊乱嘛。这个中医解释这属于五脏六腑不协调了。你这个单纯的一个解决疏肝的问题就已经不够了，脾功能肯定是虚了，心肾是肯定不交了，五脏六腑都联系到了。我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完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新药抑制结节的，到这个年龄了，脏器功能紊乱，容易长疙瘩、长结节的，这个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3: 溶血磷脂酶
0: ，
3: 磷脂酶啊，
0: 对，让我们身上这些细胞啊再生修补的时候长到一起，俩细胞一碰，它就不再继续长了。这个功能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功能，它就不会长结节，不会增生。你关键就是长期的心理焦虑，现在人这样情况很多的，有一点风吹草动自己承受不了，时间久了，五脏六腑就都出问题了。就像我说的，心肾不交你肯定有，脾虚你肯定有，肝气不舒你还有。
3: 对对对，我懂。
0: 所以说的话，你这个单纯一个疏肝肯定不够，你关键一定要把这个五脏六腑协调起来。所以说我就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这个逍遥汤是最适合的。
3: 哎，孙主任，那啥时候能有吗？就是现在有吗？
0: 现在我正在帮大家解决的是溶血磷脂酶，逍遥汤也快，因为溶血磷脂酶更急。这个呀，刚刚在香港上市的，就是结节包块最新的产品了，别的没什么事儿。
3: 那个我那个妇科呢还有点毛病，妇科就是我更年期的时候吧，完了就是他检查我，就俺们铁路不年年检体检嘛，他检查我有子宫肌瘤，完了大夫说不用做手术。现在那就出现，就是检查体检的时候，又检查出来，他说我有一个什么囊肿包块，完了我又做的那个筛查，完他说那没问题，他说
0: 你已经过得这病的岁数了。
3: 啊啊 啊,
0: 啊！想的太多了。
3: 是是是，我有点像我前些日子吧，孙总，我跟你说哈，我现在都用上那个什么了，安眠药了，就是护理他这五年了吧，我一直就是从他有病以后，我就睡眠不好。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的，睡眠也不好了，吃饭也不好了，两肋也胀了，完了也打嗝了，
0: 精神压力太大了。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3: 啊，
0: 没大事儿，
3: 没大事儿哈、
0: 嗯。
3: 啊，那谢谢孙主任啊，给你添麻烦了啊。
0: 没事啊，好，
3: 嗯，
0: 好，再见。
3: 好
0: 了，
3: 谢谢你啊，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哦，您就是孙主任对吧？
0: 啊，是我啊。
4: 孙主任你好。
0: 嗯，
4: 我呢就是想来找您看看病的啊。
0: 啊，你说。
4: 因为我呢年龄吧，今年也不大，我才52岁嘛。
0: 嗯。
4: 但是我跟你讲啊，我就是，有好几。

0: 年了，一直呢就是从44岁的时候吧，我这个妇科就一直有点问题，
1: 嗯，
0: 但是呢问题不大，
1: 嗯，
0: 医生就说呢，就说长得有那个肌瘤，就是比较小，
1: 嗯，
0: 然后你说做手术吧，他好像又顾不着那种，
1: 嗯，
0: 就是让我那个定期复查，然后呢就是医生跟我讲呢，就是说，嗯，等到就是说，如果说哪天就是闭经了啊，
1: 嗯，
0: 就月经不来了，
2: 他自己就好了。
0: 那如果说他还，哎，他就是说没有长的话，他就肯定好了。
1: 因为肌瘤啊是这样的哈，第一个呀，它是由性激素来控制的，等到你绝经之后啊，没有性激素了，它也就不会再长了。再有个肌瘤的治疗啊，需要不需要治疗，就是两个标准，因为肌瘤是不可能恶变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啊，会不会引起流产？年轻人想要孩子的，有的肌瘤啊长的位置不好，就有点像啊给你下个宫内节育器，它就会造成流产。那这种肌瘤呢需要治疗。那再有一种呢，就是有的肌瘤啊会引起月经量增大，造成贫血的。那这种情况呢也需要治疗。治疗的方法呀要根据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方法。你比如说年轻人没有要孩子，你肯定啊以保子宫为核心。那你说40-50岁我不想要孩子了，那就以肌瘤治疗为核心。那如果没有生孩子要求，也不会啊引起过量的出血，或者是已经靠近绝经期了，就可以不管它。如果说的我这个肌瘤现在50多岁了，我还是怕它长，或者是出血量比较大，这个时候不用积极治疗，一个是用一些药物来阻断雌激素，你比如长效避孕药就行。再有，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非常好使，不光是肌瘤，因为你要长肌瘤，我告诉你，你肯定有甲状腺结节，我都不用问，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肌瘤这三个是一套的，因为肌瘤的病因是内分泌失调。那我们年轻人女性在育龄期最大的内分泌腺是甲状腺，所以说你那是长瘤了，甲状腺肯定好不了。那同时的话，你肌瘤是雌激素孕激素功能紊乱造成的，那雌激素孕激素功能肯定会造成乳腺的问题呀。所以说那就是说的三个一起来治疗，我给你推荐个药，你记住的名字叫溶血磷脂酶。
0: 溶血磷脂酶。
1: 对，为什么溶血磷脂酶可以把这三个一起给你治了？因为啊，第一个甲状腺是什么？甲状腺是管新陈代谢的。女性啊，内分泌失调都是心里有事了，家里有什么问题，工作不顺心了，她经常啊会情绪不稳定。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人呢、就有的人一生气就特别能吃，有的人一生气就吃不下去饭，对不对？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胖，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瘦，这些呀、就是甲状腺功能在调，它紊乱造成的。我们都说甲亢的人是能吃瘦，甲减的人是不吃胖。因为甲状腺管吃管体重，所以说你的甲状腺一会儿工作强一会儿工作弱，它就一会儿增生一会儿萎缩，时间久了在甲状腺内也就会形成很多结节。那子宫肌瘤也同样道理，乳腺增生也是同样道理。那为什么会出现增生？很重要的，我们人细胞啊正常在增生的过程中，两个新的细胞越来越大，当它俩碰到一起的时候，就会相互传递个信号，就不要再长了。那如果这个信号传不出去，它还会继续长。就像说一个屋子，我这里边呢能住10个人，我现在10个人都住进来了，他们会往外呀送一个信号，就这屋已经住满了，别再进人了。如果你的信号表达不出来，它会不断的往这屋里派人，这屋里的人就会10个、20个、30个，那换成细胞不就变成包块增生了吗？这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因为细胞膜是磷脂，如果磷脂达到一个满足正常条件之后，我们身体就会分泌溶血磷脂酶，让这个细胞啊不要再放增生的信号，细胞就不会再继续长了。你这个溶血磷脂酶放不出来，它就会不断的长结节，长包块。那这些结节啊，在你没有控制的时候，它会越长越多的。那再长突破性生长，那就是恶变了。所以说的话，我就让你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这样以后啊身体才会不长结节，现在长的结节以后也不会继续长，而且关键它不会恶变。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我也蛮害怕这个事儿的，我一直呢每年。

0: 都定期检查，因为我这个是啥呢，它不是单个的，它是多发性的。
1: 那无所谓，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嘛，你注意点甲状腺乳腺的就行，尤其乳腺的，子宫的你可以不管它了。
0: 嗯，另外呢就是我这个腰椎也不太好啊，腰椎呢它就是有了个侧弯，一直呢也就是腰疼，我有时候我就联想到一块了，我这是不是这个妇科的这个问题啊，又引起了腰了，有时候这么一想的话就想上医院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
1: 很简单的去鉴别哈，妇科引起的腰疼啊，它有往下坠的感觉，而且会跟月经有关系。要不就排卵期疼，要不就是月经前疼，要不就月经后疼。它那时间呢特别准，而且每次都会有往下坠的感觉。而腰椎引起的疼啊，它是跟你姿势有关系的。躺着、坐着、弯腰、扭身，哎，这时候疼，这是腰椎的疼，不用做检查，很好鉴别的。你50多岁人做检查，那腰间盘突出几率太大了。你就按我说的方法，一到那每个月的这个时间就开始疼，或者一疼啊，那小肚子就往下坠。那就是妇科来的，哎，你说我不敢弯腰，我不敢捡东西，不敢转身，一转身一捡东西就疼，哎，一上下楼梯就疼，那是腰椎来的啊，好鉴别。
0: 那您这说的这真的是专业的人，还是啊，这个专业的事情还是得找你们这专业的人。你说我们自己给瞎琢磨着。
1: 你就记住这个溶血磷脂酶，你一定要吃上，要不将来呀，你身上那些疙瘩整整的，它会越长越多的。你是这个体质啊。哎，
0: 嗯，好，那就感谢您了啊，非常感谢。
1: 哎，好，再见。
0: 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
3: 您辛苦了。
1: 啊，不客气啊。
3: 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表示感谢。孙主任。我是沈阳的患者。我是51年生人。我不占用你更多的时间。我就把我哈，就是直通车开始听节目以来，就是我受益匪浅。所以就想跟孙主任哈交流一下子我的身体状态。
1: 您说啊。
3: 我主要有颈椎病。完了那个就是腰不太好。腰不好。换季的时候吧，就是胃寒得一段时间才能就是适应这个环境。所以整个的脚啊和手都可凉了。完然后呢哈，这个颈我不知道哈，就是这个是颈椎带的呀还是怎么回事哈，我的头吧有时候麻，完然后呢就是有时候疼，完了还有就是一胀一胀的感觉，好像是我以前做过检测吧，它属于就是脑血管痉挛。
1: 所有的症状都是血虚的症状啊。
3: 啊，是血虚的症状。
1: 对呀，你这没有血它身体能热吗？
3: 啊，
1: 没有血器官能有营养吗？
3: 啊，属于血虚是吧？
1: 对呀，所有的症状跟脑血管没有任何关系啊。
3: 那就是我这个颈椎对脑袋就是这方面有没有影响呢？
1: 你的脑袋是颈椎引起的，但是颈椎你所有的病都是血虚引起的，你不把血虚调理过来，这些症状你用药白用啊，到不了地方啊。
3: 你说的现在就是调理一下子血虚是吧？
1: 对呀，补脾。
3: 补脾。
1: 对，你胃肯定也不好，因为后天之血是来自于脾呀，你脾功能不好，脾虚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
3: 啊。然后呢哈，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夏天吧，我觉得哈就是比一般的同龄人呢、就是汗好像出的有点多，出汗以后吧就特别怕风吹，特别怕风。 就是夏天啊，我在家里边哈、啊，就是什么空调啊，什么电风扇呢、啊，我都不能吹。
1: 血虚的

0: 人呢是必有气虚的，因为血为气之母啊，出汗这两个原因，一个是阴虚，一个是胃气不足，阴是在血，气是从血产生的，所以说当你血虚的人肯定守不住自己的汗呢。
1: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呀、啊，所以说的话，你现在你说我补骨头，我可以用，就比如像我们说用骨胶原、补骨方都可以，关键你得先把血补上啊。
1: 那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0: 七十多岁了，归脾丸已经来不及了，你这样你用养荣丸吧。补脾
1: 丸，
0: 哎，对，补心脾。
1: 啊，养荣丸。
0: 对，你这症状血虚，你血虚就用养荣丸，同时啊，像骨胶原、辅骨方这些药你都可以用啊。但是你在血没补上来之前，这个药效果达不到。
1: 养荣丸，咱们这个那啥直通车有吗？有，
0: 到药店去买就行。
1: 啊，药店就可以是吧？
0: 对对啊。
1: 这个药好买吗？
0: 好买。
1: 养荣丸，
0: 对，
1: 这个荣是哪个荣呢？
0: 荣国府的荣，《红楼梦》里有这个药，就是林黛玉吃的那个药。你看你的症状多像林黛玉啊！
1: 脚凉。
0: 对对呀、啊，弱不禁风嘛、哦。林黛玉的典型表现就是弱不禁风嘛。
1: 就是我那个头麻的时候也都是属于这个气血不足，上不去，是不是？
0: 对，是血虚引起的，这是根儿啊。
1: 这个我这个知道这个根儿在哪地方就好那啥了、就好多了。
0: 行。
1: 另外吧，就是孙主任哈，就是我这个就是那个脑鸣，我觉得吧，就是好像脑袋里头总有那个就是碎声，就是那就像好像那个农村哈田野里头呢，就是那个资料，就那个碎、是不是脑鸣啊？那个我就最近发现的。
0: 你这种声音有没有规律啊？
1: 好像是吧，就一直就是那个声音。
0: 一直就没事儿，如果一直有的话那问题不大，这个东西怕有规律波动性的脑鸣，不是波动性脑鸣的话那也是血虚造成的。哎，收不住阳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要是有波动性的那个声音呢，跟你脉波是跳动一样的，那样的话要小心，那样的话要做一个脑血管造影，哎，要防止是动脉瘤。如果没有这种波动性特点不用去管它。
1: 没有，就好像是吧，就是一直哈，就是就像那个哈，就是那个蛐蛐响的那个动静就很小很小的。
0: 那你这个也是长期血虚造成的？
1: 也是血虚是吧？
0: 对对对，嗯。
1: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哎，孙主任，同一日吧哈，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90.9，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

0: 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2: 哎，
0: 孙主任，其实我们也发现啊，在过去啊几十年的时间，包括像美国呀、德国、日本，还有其他一些很多医疗先进的地方啊，研制的新药，为什么说大家都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呢？
2: 因为香港啊是国际性自由贸易港，它是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在这里啊，一个医学界的俗称定义的东西，就是选择香港同步上市，
0: 大家共同的认知啊，
2: 就等于啊选择了一个全世界的跳板。
0: 是，就在这儿啊，它的复制性会更快，是不是？
2: 对，
0: 嗯，
2: 因为香港的这个特性，所以成就了现在香港的医疗。
0: 嗯，
2: 香港是全球的集散地，不管是金融还是医疗，或者是哪个企业想上市，打开香港渠道，就等于打开了世界窗口。
0: 没错。
2: 像是一个新药，一旦在香港上市了，马上啊就会复制到各个国家，所以说它是一个核心的跳板，
0: 就放在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地方，才能去占领啊全球的一个战略地位，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的做到这个资金的回笼了啊。
2: 对，
0: 嗯，
2: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新药新技术的研发，前期的投入啊可能是几十亿几百亿，比如说德国才有啊8000万人口，靠自己国家想马上回流是非常慢的，
0: 人口太少了。
2: 哎，那美国的特点是什么呢？
0: 资本想赚钱。
2: 对，所以说你看呀，美国呀想打开国际市场，全球的市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啊和香港同步上市。一旦进入香港，不管投入多少钱，都能啊几个月或者是啊几年，把钱快速的收回来，
0: 这个时间就会缩短很多啊。
2: 对，
0: 因为同步香港地区了，就等于是同步全球了。
2: 所以为什么香港是翘板呢？全球顶尖的医药企业，像是拜耳、辉瑞、强生、罗氏等等，只要有新药上市，第一时间一定是香港同步。
0: 是的。
2: 给大家举个例子，美国在2019年研发的病变电场疗法，就是在香港同步上市，是

0: 全球首创的新型病变治疗设备。它干扰病变细胞有丝分裂，所以当时在香港上市，迅速得到国际认可，先后被欧洲、亚洲等地区引进。仅仅不到一年时间，不光是研发人力成本收回，还纯利创收6.05亿。
1: 所以港药直通车现在连通的是核心枢纽啊。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开通之后，就等于是带着大家走在这个最前沿了。
0: 2026年1月1日，开年第一天，德国柏林夏利特就在香港同步上市一个产品。这是夏利特研究15年的产品，上市的时候被誉为最伟大的成果。因为它和现在所有抗病变的药技术都不同了。可以说是开创一个新时代。
1: 您说这个德国柏林夏里特，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什么机构？以前没听说过。
0: 一句话概括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最多的一个医疗机构。德国超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及生理学奖获得者，都是来自夏里特研究中心。
1: 哇，这也是一个名门啊。那前几天我们讲雷允上是中国的一个名门，这个夏里特也可以理解为是德国的名门，或者是世界名门了。
0: 德国柏林夏里特是目前非常权威的一个医疗机构。你知道他从1901年到现在120多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物学奖全球才200多人。而夏里特就占了13人。所以说你看以前说呀，美国先进，日本先进，但从诺贝尔奖医学奖这种新型医学研发上讲，夏里特是最权威的。
1: 咱不说别的啊，就光这13位诺贝尔奖含金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啊。
0: 而且夏里特很多研发成果我们现在都在用。就像大家呀都知道的破伤风疫苗。它就是夏里特在1890年研发出来的。
1: 哎呦，这个可太厉害了啊。而且这个破伤风疫苗也是大家伙非常需要的。
0: 他们还有啊最尖端的技术。夏里特研究团队开发了人工智能模型。通过分析病变细胞的表现、遗传特征，在无需手术活检的情况下，实现快速无创的病变诊断。
1: 大家都知道，就是咱们很多地区想要检测病变，必须提取出来然后化验，而这项技术就直接摒弃了手术开刀啊，这个差距就很大了。
0: 对，要不怎么是啊最尖端的研发中心呢？它是通过脑脊液等液体样本实现液体活检。已在临床病例中成功确诊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病变等疾病，不光是快速无创，最重要的是准确性还高。对于脑部检测准确率高达 99%， 对于其他的170多种病变类型，总体识别准确率达 97.8%。
1: 都是很高的啊。有这技术直接就能检查出来病变，咱们就压根不需要再遭罪了。
0: 对呀，你看检测很厉害吧。那我告诉你它还有更厉害的。就是我刚才说了近代最伟大的成果。它叫靶点抑制病变的产品。
1: 咱以前老是听说这个靶向啊，但还真是第一次听到靶点，这一下子也是提升了一个高度。
0: 按照你自己的理解，你感觉靶点和靶向有什么区别？
1: 我感觉靶向呢是有点指明方向的意思，但是呢咱们有可能在这个期间会走点弯路。靶点呢就是点对点，能够精准直达，走直线的。
0: 准确来说就是目标明确，针对性最强，就像是给导弹装雷达一样，直接定点，而不是像之前只知道大概率的方向，
1: 对，
0: 然后一点点排查，最后再去针对。从效果上来说，靶点准确率最高，见效最快。但这还不足以成为最伟大的成果。它真正的厉害在于，它是从最基础的层面上去解决问题。你知道人最基础的单位是什么吗？
1: 这个我知道，细胞。这细胞是人的这个基本组成单位。
0: 细胞是老生常谈了。但是细胞上有一种很核心的物质，这个物质在好的细胞上是保命，在坏的细胞上是催命。 而且每颗细胞当中都有这个物质。
1: 那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东西叫磷脂。
1: 磷脂，太熟悉了。之前咱不是讲过吗？它是保护血管的。
0: 没错，所有细胞它就一定有磷脂。
1: 嗯，
0: 因为没有磷脂，它就组成不了细胞。
1: 它很关键。
0: 磷脂就是细胞上啊所有的膜性成分的主要结构。
1: 嗯，
0: 细胞上啊会有细胞膜，把每个细胞隔开。
1: 嗯，
0: 把细胞和血液隔开，这层膜就是磷脂组成的。
1: 哦，
0: 而细胞里边呢还会有很多细胞器，每个细胞器也都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线粒体是参加能量代谢的。
1: 嗯，
0: 比如说内质网是合成脂肪的。
1: 嗯，
0: 哎，比如核糖体是合成蛋白质的。
1: 各干各的活儿。
0: 哎，那这些细胞器也都有自己的一个膜把它包起来，嗯，也都是由磷脂组成的。
1: 啊，不同的细胞它磷脂的作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咱能发现好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好处的。那当然了，坏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害健康的。
0: 坏细胞面上的磷脂就是催命符。
1: 嗯，
0: 比如说结节细胞，它表面的磷脂就是坏磷脂。
1: 嗯，
0: 它遇到炎症刺激的时候会产生很致命的物质，溶血磷脂酸。
1: 我想问问孙主任，它在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包括囊肿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
1: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关键词啊，叫病变细胞信号传感器。
0: 溶血磷脂酸是信号前提，增加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细胞信号传导增快。增快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病变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
1: 嗯，这一听觉得就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信号要是无限的复制下去，那这个病变细胞它不就是无限的增殖越来越多吗？
0: 不仅是无限增长，溶血磷脂酸还能抑制肿瘤细胞凋亡。
1: 嗯，
0: 临床上诱导病变细胞死亡，你会发现很多药物是不成功的。
1: 嗯，
0: 诱导不了它，就是因为这个溶血磷脂酸它就像不死药一样。
1: 嗯，
0: 它抑制病变细胞内的蛋白凋亡，蛋白不死，病变就不死了。
1: 前边呢是拼命的诱导，后边始终又给他提供动力来助力。所以说不是药不好啊，而是说真的是有人在给他拖后腿。
0: 对，
1: 嗯，
0: 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高就能增强病变细胞的存活能力。你看正常细胞啊都有自己的分裂固定的次数。
1: 嗯，
0: 你比如说脑细胞一辈子啊就分裂一次。
1: 哦哦，
0: 心肌细胞也是分裂一次，而胃黏膜细胞每天都会分裂。
1: 哦，
0: 哎，而病变细胞的特点呢，它没有时间限制，它无限分裂，
1: 一直在分裂的状态。
0: 对，
1: 哦，
0: 那它背后的推手就是溶血磷脂酸。
1: 我可明白了，那这种物质说白了，它越早清除掉，咱大家伙才能越安心。病变细胞复制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在网上曾经看见过说这个卵巢病变的朋友人瘦的皮包骨，但是这个肚子特别大，就像是那个怀了三胞胎一样，里边全是病变细胞，清都清不掉。
0: 信号传导越快，病变细胞增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酸不解决，病变就是解决不了。
1: 就算是现在有这么多抗病变的药，有这么多治疗的方法，也仅仅说是管一时啊。因为只要有溶血磷脂酸，病变细胞还能重新被激活，它继续增殖复制没完没了的状态。
0: 现在在临床上这么多抗病变的方法，包括放疗、化疗等等，
1: 嗯，
0: 都想诱使病变细胞死亡，阻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很难做到，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始终有人帮他作案，这个帮凶不解决，什么方法都白费。
1: 是的，
0: 而解决帮凶又是最难的，因为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都会释放溶血磷脂酸，它们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
1: 嗯，
0: 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是从根本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1: 所以说夏利特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应该是主要针对于溶血磷脂酸。
0: 对，德国一开年就推出最新研究，它不是偶然，不是说突然间成功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所有临床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开年第一时间推出，而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的目的很明确，就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到全球。
1: 是的，这样啊，病变患者也有了新的希望。点对点，从细胞磷脂这个最基础的层面解决问题，这是规避病变最好的方法。如果大家对夏利特最新产品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所以啊，医疗界都知道，溶血磷脂酸是病变的罪魁祸首，一直都在找解决办法，
1: 看看怎么对付它。
0: 对，那过去15年呢，美国、英国，包括我们国家所有的地方啊，都在研究，但第一个领跑成功的是德国的夏利特，
1: 攻克了。
0: 对，他真正研究出了攻克溶血磷脂酸的物质，大家记住，它叫啊溶血磷脂酶。你看它同样啊带磷脂两个字，它也能够啊水解变性的磷脂，
1: 溶解这个磷脂酸的作用了啊。
0: 没错，哎，那我们说任何地方啊，其他的东西啊去溶解都很困难。只有溶血磷脂酶非常方便。
1: 能做到。
0: 就像是脂肪酶能溶解脂肪，蛋白酶能溶解蛋白。别的东西溶解不了，
1: 特病的。
0: 对，这就是人体的基础结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在过去啊几十年当中，人们都在研究它。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果？就是因为啊它是细胞最基本的底物，想溶解它这个成分呢、必须含这个底物。否则没有任何办法。
1: 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最新的突破，他终于找到这把钥匙，点对点来解决问题了。
0: 对，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 对，
0: 对不上就打不开。
1: 是的，
0: 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酸里边都有磷脂，它的底物是一样的。
1: 是的，
0: 磷脂酸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底物，简单的说呀是同源同根，所以说才能实现呢点对点进行分解。
1: 这就容易了啊。
0: 哎，就像我们中医的五行一样。相生相克。
1: 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说什么钥匙配什么锁啊，这个钥匙配对了，锁也就自然打开了。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溶血磷脂酶它到底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0: 具体啊主要是三大作用。第一呢，就是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通路。溶血磷脂酶水解呀溶血磷脂酸，降低其在细胞外面细胞内液的浓度，减弱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这头直接切断了敌方的通讯，让对方啊觉得就是依靠不了外边这个信息源，他什么也干不了了。
0: 所以说呀，为什么它是一个伟大的成果？
1: 对
0: 于病变来讲，被列为病变的辅助用药，德国呀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曾经有一期啊针对乳腺病变的治疗，发现常规治疗之后啊去检测溶血磷脂酸浓度，依然能达到 60% 以上。这就意味着只要是病变细胞没杀死，马上就会增值。
1: 哪怕剩一个都不行啊。所以很多时候病变即便是做了手术，大家会发现依然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
0: 那溶血磷脂酶研究成功之后，德国做了大量的临床，如果常规治疗过程中搭配溶血磷脂酶，可以快速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病变细胞之间不识别，信号不传导。乳腺病变五年的存活率啊能超过 98%。如果能连续服用五年，基本都能达到啊接近100%。
1: 以前啊，咱说病变细胞复制快，怎么干扰都很难啊。但真正把细胞上最主要的这个核心解决掉的时候，这种信号传导直接切断了，并且咱发现这种切断它是长久的。
0: 而且这只是作用的其中之一。
1: 嗯，
0: 还有啊，第二大作用。
1: 是什么？
0: 可以诱导坏掉的细胞凋亡和自食。
1: 嗯，
0: 因为它可以啊，水解溶血磷脂酸。它的浓度会在细胞里边直接降低，这个时候啊，人体的自食意志就解除了，哎，然后病变细胞就被包围起来，给它严丝合缝的封闭起来。
1: 这种封闭啊，它也阻断了营养对这些细胞的一个供给了，因为直接给它封上了啊。
0: 对，封闭之后啊，营养就不会再提供给它了，
1: 嗯，
0: 断粮了。
1: 对，
0: 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说病变细胞为什么可怕？因为它会不断的消耗人自身的营养。
1: 是的，都供给它了啊。过去这大家说，哎呀，得这病跟这个病变细胞玉石俱焚，我不吃饭把这个病变细胞给它饿死。
0: 是啊，你认为可能吗？
1: 那肯定不可能啊。人要不吃，它还会消耗你自身的营养。你看病变患者吃的很多，但是依然有一些朋友是很瘦的啊。
0: 因为病变细胞抢营养是非常厉害的，
1: 对，
0: 它摄取营养的能力是正常细胞的20倍。
1: 嗯，
0: 举个例子，你吃一大碗米饭，病变细胞能抢去大半碗。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吃饿死了，病变细胞也不会立刻死亡。
1: 是，
0: 因为病变细胞比正常细胞更耐受饥饿。
1: 嗯，它活得更久啊。所以病变细胞啊，咱既要把它封闭，又要阻断营养，这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方式。
0: 对，封闭之后的话，不仅是断了营养供给，还会在内部去消耗它，
1: 嗯，
0: 最后把它消耗到死亡了。
1: 这就相当于说外无救兵，内无援手，它没有办法了。包括很多病变药物都是这个原理啊，但是有溶血磷脂酸在，就很难达到目的了。
0: 就拿呀息肉结节来说，
1: 嗯，
0: 只要是长一个，很快周围就出现好几个，
1: 哎，
0: 都是割一茬又一茬，
1: 像韭菜一样。
0: 对，这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嗯，
1: 就是根儿没找到，咱大家光解决的是表面问题了。
0: 对，那根儿是什么？就是这些细胞啊，自身自食不了，就会不断增大增多。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了很多的药，阻断营养的，阻断血流的。但效果都不理想。
1: 对，
0: 但是一旦治疗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会解决到根儿上了。
1: 是的，点对点解决的就是细胞最基础的物质，把病变的基础啊趁早给解决掉。
0: 所以对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来讲，这个底物没有了，病变风险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你不用长这个结节就去切。
1: 嗯，
0: 德国夏里特做临床的时候，给肺结节、血流信号丰富的人去用，
1: 嗯，
0: 吃溶血磷脂酶，把溶血磷脂水解之后，结节细胞会被自身的自噬体包裹，
1: 嗯，
0: 形成封闭，并释放物质让细胞能量耗尽。一般吃一个月的时间，结节细胞的活跃度开始降低，
1: 嗯，
0: 三个月的时间，结节不再增长，
1: 控制住了。
0: 六个月的时间，结节内血流信号减弱甚至消失，嗯，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结节不能再长了啊。
0: 没错，
1: 嗯，
0: 结节细胞已经凋亡了，它不需要血液的供应了，没有供血就不会发展到病变。
1: 是的，
0: 这是现在临床治疗都做不到的，而且大家吃的药对于结节息肉没有任何作用。肺结节吃点抗生素，胆囊息肉小一厘米都不管，超过了才切除，没有一个是针对细胞自噬发挥作用的。
1: 嗯，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啊，大家会发现切了又长，长了再切，反反复复的情况。
0: 但现在不同了，用了溶血磷脂酶以后，直接精准诱导坏细胞自我死亡。
1: 嗯，
0: 到时候有结节的，结节不会变大，有息肉的不会再变多，
1: 嗯，
0: 切除以后不会再长，你也不用担心它病变，
1: 嗯，
0: 因为病变细胞的基础已经清理掉了。
1: 是的，溶血磷脂酸呢，它这个水平降低之后啊，病变的朋友就避免了继续发展，包括像大家最担心的这个转移的问题啊，也有可能就规避掉了。
0: 转移这个词啊，是说到核心上了。
1: 嗯，
0: 目前在全国病变上讲，真正病变死亡的原因

0: 不用了，
1: 能用全用了。
0: 但用了之后啊，效果经常是非常不理想的。
1: 嗯嗯。
0: 而且呢，病人呢会活得更痛，解决溶血磷脂的问题。
1: 嗯，
0: 能够从细胞磷脂方面去解决病变问题，预防病变的产生。德国夏利特耗时15年成功研发出来的溶血磷脂酶，被称为啊现代最伟大的成功。
1: 嗯嗯，
0: 我们整个医疗界对它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
1: 哎，
0: 所以在2025年通过临床验证结束之后，在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就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亮相。
1: 嗯，
0: 抢占市场，普及向全球。
1: 嗯，德国夏利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一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在新一年当中，对于所有像囊肿啊、结节啊、息肉啊这一类的靶向药来说，它是开年第一个最亮眼的产品。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产品，它的这种预防效果是超越了一般的用药。那么有结节、息肉、包块、囊肿的，害怕病变的朋友，有条件一定要用上溶血磷脂酶。如果大家对它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就是给你打电话，我也想咨询一下我妹妹的一个病。
0: 啊，您说。
4: 啊，我妹妹今年51。
0: 嗯。
4: 她是这个乳腺吧，是肿瘤。她是。他不是左侧是发现那个2公分2厘米的那个肿块、
0: 嗯、
4: 说是叫乳腺粘液癌，
0: 嗯，
4: 这么给判断的，
0: 嗯，
4: 然后我们在医院吧，就是说的给左侧就直接切了，
0: 嗯，
4: 切完以后大夫因为他就是说的正处于未绝经还没绝经呢，
0: 嗯，
4: 然后大夫就现在就给说的让吃那个什么细分那个叫那个
0: 你
4: 说我还
0: 那叫卵巢蓄势
4: 细分，
0: 嗯
4: 嗯，然后就是吃这个，然后说的让他打3年那个针绝经，
0: 嗯，
4: 但是吃这个药的副作用就是说的会子宫内膜增厚，
0: 嗯，对，
4: 增厚的时候说的要是说的害怕还往那上转移，
0: 嗯，
4: 哎呀，你这里自打发现这个病以后，我们也是。心里头也非常担心，虽然说呢，就是当时大夫说这个不转移，但是你说这才过了有将近3个月，
0: 嗯，
4: 做完以后吧，但是我们去检查的时候，他那个子宫内膜增厚现在是10毫米了，
0: 嗯，
4: 然后就是发现就是右侧，因为左侧右侧吧又有 全力解决，然后

0: 后说他那又不规则。
1: 嗯。
0: 然后有血流信号，这是我们看的那个，然后大夫说也不是特别好。
1: 嗯。
0: 所以我就是真的就像天塌似的，挺害怕的。
1: 嗯。
0: 我是想，哎呀，是不是就是也想让你给分析分析他这种，就我们应该怎么预防，或者是怎么做呀？你看现在，你就总下去切吧，担心。然后、然后我们那个主治大夫还建议把这个子宫和卵巢也切掉。
1: 你这个哈，
0: 我害怕转到那儿。
1: 我跟你说，不是怕转到那儿子宫卵巢，那乳腺肿瘤是不会向子宫卵巢去转移的。这个东西你完全理解错了。这个治疗手段呢、吃药，不管吃曲普瑞林还是亮丙瑞林还是割舍瑞林这类药，这叫卵巢去势。实际什么意思呢？就是乳腺呢、它是得有雌激素、泌乳素、孕激素，来控制它的生长的。如果没有雌激素的话，乳腺是不生长的。所以说的话，乳腺肿瘤也一样，结节包块一样，它都要依赖雌激素。我们人体的雌激素啊是卵巢分泌的，但是到绝经之后呢，雌激素就会分泌的越来越少。所以说医生啊，为什么想给它切卵巢呢？是想把它自身的雌激素分泌彻底阻断掉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吃雌激素阻断剂了，你就不用担心药的副作用了。他现在呀、这个年龄啊，治疗啊有三种选择。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吃药。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假孕状态补充孕激素。因为孕激素会抑制雌激素的，但这副作用更大。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做手术切除卵巢。那我给你的建议，他这个年龄啊，我建议你选择第一种方法。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切卵巢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他已经马上就要绝经了。它自身的卵巢就要萎缩了，用药物去阻断雌激素，你再坚持个五年十年也就下来了。只要坚持下去啊，它这个乳腺结节啊，它生长速度就会受到控制。再有一个呢，它也不会啊四处乱跑。女性各个年龄段呢、长结节包块长肿瘤，它的部位是不一样的。年轻女性啊最容易出现长结节的地方是卵巢。那到了壮年，也就是40来岁三四十岁的时候呢，是宫颈最常见。到了40多岁的时候呢，就是乳腺最常见了。但是绝经之后最常见的是宫体。记住是宫体不是宫颈。那这么转回来，我们说了，你吃雌激素阻断剂会造成它早更，也就是更年期提前。这个影响不大，因为它年龄在这摆着呢。影响不大，早更一两年也无所谓。但关键就是子宫内膜增生，现在是你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宫体肿瘤的损伤风险治疗难度要远大于乳腺。所以说那我们这边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坚持用雌激素阻断剂，这个没错，这绝对是它的首选。再有一个呢，监测乳腺，如果新出现的包块，你不用担心直接切掉。因为他这个年龄就在这摆上，乳腺已经进入萎缩的状态了。那子宫内膜那个地方怎么办？我给你推荐一个产品呢，你记住这个名字呀，你问很多医生他都不知道，叫溶血磷脂酶。这个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它太新了，它是今年才在香港同步上市的。而它是作为什么一种细胞传导调节剂，这个非常关键。我们人新生细胞长细胞的时候啊，它有一个自定的规律，我们医学上啊叫接触抑制。就是我身体上有个地方，比如说我手上被拉一刀，将来呢这个皮肤要长口，细胞要再生，两个细胞啊不断的再生贴那口的时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当左右两个细胞碰到一起的时候，一接触马上啊，细胞会传导一个信号，它就不会再继续长了。所以说长完的皮肤跟你原来的皮肤它就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接触抑制的话，它会不断的长，就变成啊一个疤了，一个斑痕了，那在体内就会变成结节。那如果这种接触抑制完全失控状态下，就变成恶变了。所以说我们细胞能不能长结节，能不能恶变，最关键的就是细胞的信号传导是不是正常的。

0: 如果这些细胞正常细胞长到一起，不再继续长了，我们不用担心结节，也不用担心肿瘤。但是如果它长到一起，它还堆堆接着往上长，那就麻烦大了。这个是什么？我们身体在用谁调控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因为细胞膜的成分就是溶脂。当细胞膜接触之后，它就开始分泌这种酶，分泌了这种酶之后，就把这种啊继续生长细胞的信号给阻断，它就不长了。那你这个人如果身上啊甲状腺也长结节，肺也长结节，肠子也长肌肉，哎，乳腺也长增生，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自身的溶血磷脂酶不足了。现在呀，我们就可以通过补充自身磷脂酶解决这个问题。你记住这名字啊，
1: 溶血磷脂酶，我记住了。
0: 嗯，
1: 那啥，他现在就是右侧这边这个，我这还没有长大，就是说的有这个迹象，但是说的，我就现在吃还来得及，
0: 来得及，来得及，他
1: 然后就先不用，
0: 对，
1: 这么一个啊，
0: 对，就是溶血磷脂酶再配合雌激素阻断，雌激素阻断，我建议你用药物就行啊，不用手术。
1: 他不吃粉，现在他吃的是这个。
0: 手术有点太激进了。如果他再年轻十岁，我会建议你手术的啊。
1: 那孙主任，你说他那个内膜增厚10毫米了，这个有危险吗？
0: 我不让你吃溶血磷脂酶吗？因为这是你必须接收的。咱说了，天下哪有那么完美的治疗方法呀？你想抑制乳腺复发，你就得冒这个风险。但是这个风险我们可以把它压到最低啊！你把溶血磷脂酶吃上，它可以保证你这增生别恶变，不就完事儿了吗？
1: 行，
0: 对不对？
1: 我寻思建议给他吃点这个，我在哪儿能买到？
0: 这个你关注我港药直通车，它是今年香港同步上市的药。
1: 行，那我关注节目。
0: 对，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你不用那么担心啊。
1: 行，明白了，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哎，不客气，
1: 这就蜜语啊。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给你添麻烦了，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听你的讲座已经2年多了吧。讲座我就开始听。我觉得现在有点棘手的问题，想你帮我解决一下。
0: 你说一下。
3: 就是我去年我那个我的老伴儿吧住院了，他原来是脑中风，完了呢去年他又得的就是属于腔梗吧，这属于腔梗，完了住了7天医院，我可能是吃点辣的，我这个胃病就犯了，一直到现在吧就是胃老打嗝，完了有的时候还反酸。完我去那个就咱这个小医院门诊，他说我是就说我是脾虚胃寒肝火大。完了他又说我是什么肝气犯胃呀。我就吃了柴胡疏肝丸，就是龙胆泻肝丸、疏肝和胃丸，去年吃的还行，今年吃的就不见效了。完我又去了沈河中医院，完了开点中药看效果也不算太明显，就是现在就是还是有点打嗝，打完嗝以后胃不舒服。完了前些日我就上医院体检去了，体检他说我那个呀好几种病，乳腺增生，那个甲状腺那个有 0.3 和 0.1 的小结节，他说问题不大。完了还说我有那个那叫幽门螺旋杆菌呢。
0: 你这就典型的功能性胃肠病啊。那因为照顾老伴儿累着之后造成的胃功能紊乱嘛。这个中医解释这属于五脏六腑不协调了。你这个单纯的一个解决疏肝的问题就已经不够了。脾功能肯定是虚了，心肾是肯定不交了，五脏六腑都联系到。

0: 我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完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新药抑制结节的，到这个年龄了，脏器功能紊乱，容易长疙瘩、长结节的，这个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1: 溶血酶啊，
0: 溶血磷脂酶，
1: 磷脂酶啊。
0: 对，让我们身上这些细胞啊。再生修补的时候，长到一起，俩细胞一碰，它就不再继续长了。这个功能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功能，它就不会长结节，不会增生。你关键就是长期的心理焦虑，现在人这样情况很多的，有一点风吹草动自己承受不了，时间久了，五脏六腑就都出问题了。就像我说了，心肾不交你肯定有，脾虚你肯定有，肝气不舒你还有。
1: 对对对，我能懂。
0: 所以说的话，你这个单纯一个疏肝肯定不够，你关键一定要把这个五脏六腑协调起来。所以说，我就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这个逍遥汤是最适合的。
1: 哎，孙主任，那啥时候能有吗？就是现在有吗？
0: 现在我正在帮大家解决的是溶血磷脂酶，逍遥汤也快，因为溶血磷脂酶更急。这个呀，刚刚在香港上市的，就是结节包块最新的产品了，别的没什么事儿。
1: 那个我那个妇科呢还有点毛病，妇科就是我更年期的时候吧，完了就是他检查我就俺们铁路部年年检体检嘛，他检查我有子宫肌瘤，完了大夫说不用做手术。现在那就出现就是检查体检的时候，又检查出来他说我有一个什么囊肿包块，完了我又做的那个筛查，完他说的没问题，就是外
0: 你
1: 表
0: 已经
1: 科。
0: 过得这病的岁数了，想的太多了。
1: 是，我有点像我前些日子吧，孙总，我跟你说哈，我现在都用上那个什么了，安眠药了，就是护理他这5年了吧，我一直就是从他有病以后，我就睡眠不好，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的，睡眠也不好了，吃饭也不好了，两肋也胀了，完了也打嗝了。
0: 精神压力太大了。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没大事儿。
1: 没大事哈啊，那谢谢孙主任啊，给你添麻烦了
0: 没
1: 啊。
0: 事儿啊，好，好，再
1: 好
0: 见。
1: 的，谢谢你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哦，您就是孙主任对吧？
0: 是我啊。
3: 孙主任你好，我呢就是，想来找您看看病的啊，
0: 你说。
3: 因为我呢年龄吧，今年也不大，我才52岁嘛。但是我跟你讲啊，我就是，有好几年了，一直呢就是从44岁的时候吧，我这个妇科就一直有点问题，但是呢问题不大，医生就说呢，就说长得有那个肌瘤，就是比较小。然后你说做手术吧，他好像又够不着那种，就是让我那个定期复查。然后呢，就是医生跟我讲呢，就是说，等到就是说，如果说哪天就是闭经了啊，就月经不来了，
0: 他自己
3: 那
0: 就
3: 如果
0: 好
3: 说
0: 了。
3: 他还，哎，他就是说没有长的话，他就肯定好了。
0: 因为肌瘤是这样的哈，第一个呀，它是由性激素来控制的，等到你绝经之后啊，没有性激素了。它也就不会再长了。再有一个肌瘤的治疗啊，需要不需要治疗，就是两个标准。因为肌瘤是不可能恶变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啊，会不会引起流产？年轻人想要孩子的，有的肌瘤啊长的位置不好，就有点像啊给你下个宫内节育器，它就会造成流产。那这种肌瘤呢需要治疗啊。那再有一种呢，就是有的肌瘤啊会引起月经量增大，造成贫血的。那这种情况呢，也需要治疗。治疗的方法呀，要根据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方法。你比如说，年轻人没有要孩子，你肯定啊以保子宫为核心。 哎，那你说四五十岁我不想要孩子了，那就以肌瘤治疗为核心。那如果没有生孩子要求，也不会啊引起过量的出血，或者是已经靠近绝经期了，就可以不管它。如果说的我这个肌瘤现在五十多岁了，我还是怕它长，或者出血量比较大，哎，这个时候不用积极治疗，哎，一个是用一些药物来阻断雌激素，你比如长效避孕药就行。再有，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非常好使。不光是肌瘤，因为你要长肌瘤，我告诉你，你肯定有甲状腺结节。我都不用问，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肌瘤这三个是一套的。因为肌瘤的病因是内分泌失调。那我们年轻人女性在育龄期最大的内分泌腺是甲状腺，所以说你那是长肌瘤了，甲状腺肯定好不了。哎，那同时的话，你肌瘤是雌激素孕激素功能紊乱造成的，那雌激素孕激素功能肯定会造成乳腺的问题呀、啊。所以说，那就是说的三个一起来治疗。我给你推荐个药，你记住的名字叫溶血磷脂酶，啊，
3: 溶血磷脂酶。
0: 对，为什么溶血磷脂酶可以把这三个一起给你治了？因为啊，第一个甲状腺是什么？甲状腺是管新陈代谢的。哎，女性啊，内分泌失调都是、啊、心里有事了，家里有什么问题，工作不顺心了，她经常啊会情绪不稳定。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人呢、啊、就有的人一生气就特别能吃，有的人一生气就吃不下去饭，对不对？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胖，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瘦，这些呀、啊、就是甲状腺功能在调，它紊乱造成的。我们都说甲亢的人是能吃瘦，甲减的人是不吃胖。因为甲状腺管吃、管体重，所以说你的甲状腺一会儿工作强，一会儿工作弱，它就一会儿增生，一会儿哎萎缩，时间久了，在甲状腺内也就会形成很多结节。那子宫肌瘤也同样道理，乳腺增生也是同样道理。那为什么会出现增生？很重要的，我们人细胞啊，正常在增生的过程中，两个新的细胞哎越来越大，当它俩碰到一起的时候。就会相互传递个信号，就不要再长了。那如果这个信号传不出去，它还会继续长。就像说一个屋子，哎，我这里边呢能住十个人，我现在十个人都住进来了，他们会往外呀送一个信号，就这屋已经住满了，别再进人了。如果你的信号表达不出来，它会不断的往这屋里派人，这屋里的人就会十个、二十个、三十个，那换成细胞不就变成包块增生了吗？这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哎，因为细胞膜是磷脂，如果磷脂达到一个满足正常条件之后，我们身体就会分泌溶血磷脂酶，让这个细胞啊不要再放增生的信号，细胞就不会再继续长了。你这个溶血磷脂酶放不出来，它就会不断的长结节、长包块。那这些结节啊，在你没有控制的时候，它会越长越多的。哎，那再长突破性生长、哦、那就是恶变了。所以说的话，我就让你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这样以后啊身体才会不长结节，现在长的结节以后也不会继续长，而且关键它不会恶变。
3: 那就好。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我也蛮害怕这个事儿的，我一直呢每年都定期检查，因为我这个是啥呢，它不是单个的，它是多发性的。
0: 那无所谓，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嘛，你注意点甲状腺乳腺的就行，尤其乳腺的，子宫的你可以不管它了、
3: 嗯、哦。另外呢就是我这个腰椎也不太好啊，腰椎呢它就是有了个侧弯、
0: 嗯、
3: 哎，一直呢也就是腰疼，我有时候我就联想到一块了、嗯、我这是不是这个妇科的这个问题啊，又引起了腰了，有时候这么一想的话，就想上医院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
0: 我很简单的去鉴别哈，妇科引起的腰疼啊，它有往下坠的感觉，而且会跟月经有关系，要不就排卵期疼，要不就是月经前疼，要不就月经后疼，它那时间呢特别准，而且每次都会有往下坠的感觉。而腰椎引起的疼啊，它是跟你姿势有关系的，躺着、坐着、弯腰、扭身，哎，这时候疼。这是腰椎的疼，不用做检查，很好鉴别的。你五十多岁人做检查，那、腰内膜突出几率太大了。你就按我说的方法，一到那每个月的这个时间就开始疼，或者一疼啊，那小肚子就往下坠，那就是妇科来的。哎，你说我不敢弯腰，我不敢捡东西，不敢转身，一转身一捡东西就疼，哎，一上下楼梯就疼，那是腰椎来的啊，好鉴别。
3: 哦， 那您这说的这真的是专业的人，还是啊，这个专业的事情，还是得找你们这专业的人。你说我。

0: 们自己给瞎琢磨着。
1: 你就记住这个融雪灵芝梅，你一定要吃上，要不将来呀，你身上那些疙瘩、疹啊，它会越长越多的。你是这个体质啊、哦？哎，
0: 嗯，好好好、
1: 哎，
0: 那就感谢您了啊，非常感谢。
1: 哎，好，再见。
0: 嗯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咨询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
3: 您辛苦了。
1: 啊，不客气啊。
3: 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1: 嗯。
3: 表示谢。孙主任。
1: 嗯。
3: 我是沈阳的患者。
1: 嗯。
3: 我是51年生人。我不占用你更多的时间。
1: 嗯、
3: 我就把我哈，就是自动车开始听节目以来，就是我受益匪浅。
1: 嗯，
3: 所以就想跟孙主任哈交流一下子我的身体状态。
1: 您说啊，
3: 我主要有颈椎病。
1: 嗯，
3: 完了那个就是腰不太好，腰不好，换季的时候吧，就是胃寒，得一段时间才能就是适应这个环境。
1: 嗯，
3: 所以整个的脚啊和手都可凉了。
1: 嗯，
3: 完然后呢哈，这个颈我不知道哈，就是这个是颈椎带的呀还是怎么回事哈，我的头吧。有时候麻完然后呢就是有时候疼，完了还有就是一胀一胀的感觉，好像是我以前做过检测吧，它属于就是脑血管痉挛。
1: 所有的症状都是血虚的症状啊。
3: 啊，是血虚的症状。
1: 对呀、啊、你这没有血它身体能热吗？
3: 啊啊，
1: 没有血、
3: 啊、
1: 器官能有营养吗？
3: 啊，属于血虚是吧？
1: 对呀、
3: 啊、
1: 所有的症状跟脑血管没有任何关系啊。
3: 那就是我这个颈椎对脑袋就是这方面有没有影响呢？
1: 你的脑袋是颈椎引起的，但是你的颈椎你所有的病都是血虚引起的，你不把血虚调理过来，这些症状你用药白用啊，到不了地方啊。
3: 你说的现在就是调理一下子血虚是吧？
1: 对呀，补脾。
3: 补脾。
1: 对，你胃肯定也不好，因为后天之血是来自于脾呀、
3: 啊、
1: 你脾功能不好，脾虚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
3: 啊啊啊。然后呢哈，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夏天吧，我觉得哈就是比一般的同龄人呢、啊、就是汗好像出的有点多，出汗以后吧就特别怕风吹，特别怕风、
1: 嗯、
3: 就是夏天哈、啊、我在家里边哈、啊、就是什么空调啊什么电风扇呢、啊、我都不能吹。
1: 血虚的人呢、啊、是必有气虚的，因为血为气之母啊。出汗这两个原因，一个是阴虚，一个是胃气不足。阴是在血，气是从血产生的，所以说当你血虚的人肯定守不住自己的汗呐。
3: 哦，是这么回事儿。
1: 对呀、啊，所以说的话，你现在你说我补骨头，我可以用，就比如像我们说用骨胶原、补骨方都可以，关键你得先把血补上啊。
3: 那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1: 70多岁了，归脾丸已经来不及了，你这样你用养荣丸吧。补脾
3: 啊、
1: 对，补心脾。
3: 啊啊啊啊，养荣丸。
1: 对，你这症状血虚，你血虚就用养荣丸，同时啊像骨胶原、辅骨方这些药你都可以用啊，但是你在血没补上来之前这个药效果达不到。
3: 养荣丸咱们这个那啥直通车有吗？有。
1: 到药店去买就行。
3: 啊，药店就可以是吧？
1: 对对啊。
3: 这个药好买吗？
1: 好买。
3: 养荣丸。
1: 对
3: 对，这个荣是哪个荣呢？
1: 荣国府的荣，红楼梦里有这个药，就是林黛玉吃的那个药。你看你的症状多像林黛玉啊。
3: 脚凉。
1: 对呀、啊、弱不禁风嘛、哦、林黛玉的典型表现就是弱不禁风嘛。
3: 就是我那个头麻的时候也都属于这个气血不足上。

0: 气是不是啊？
1: 对，是血虚引起的，这是根儿啊。
0: 这个我这个知道这个根儿在哪地方就好那啥了，就好多了。
1: 行。
0: 另外吧，就是孙主任哈，就是我这个就是那个脑鸣，脑鸣我觉得吧，它就是好像是脑袋里头总有那个就是碎声，就是那就像好像是那个农村那田野里头呢，就是那个资料就那个碎、是不是脑鸣啊？那个我就最近发现的。
1: 你这种声音有没有规律啊？
0: 好像是吧，就一直就是那个声音。
1: 一直就没事儿，如果一直有的话那问题不大，这个东西怕有规律波动性的脑鸣，不是波动性脑鸣的话那也是血虚造成的。
0: 啊。
1: 收不住阳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要是有波动性的那个声音呢，跟你脉波是跳动一样的，那样的话要小心，那样的话要做一个脑血管造影，要防止是动脉瘤。如果没有这种波动性特点不用去管它。
0: 没有，就好像是吧哈，就是一直哈，就是就像那个哈，就是那个蛐蛐响的那个动静就很小很小的。
1: 那你这个也是长期血虚造成的？
0: 也是血虚是吧？
1: 对对对，嗯。
0: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哎，孙主任，同日吧哈，我发现一个这个现象，就我这个左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只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科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 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你好孙主任。
1: 哎，
10: 孙主任，其实我们也发现啊，在过去啊几十年的时间，包括像美国呀、德国、日本，还有其他一些很多医疗先进的地方啊，研制的新药，为什么说大家都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呢？
1: 因为香港啊是国际性自由贸易港，它是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在这里啊，一个医学界的俗称定义的东西，就是选择香港同步上市，
10: 大家共同的认知啊，
1: 就等于啊选择了一个全世界的跳板。
10: 是，就在这儿啊，它的复制性会更快，是不是？
1: 对，
10: 嗯，
1: 因为香港的这个特性，所以成就了现在香港的医疗。
10: 嗯，
1: 香港是全球的集散地，不管是金融还是医疗，或者是哪个企业想上市，打开香港渠道，就等于打开了世界窗口。
10: 没错，
1: 像是一个新药，一旦在香港上市了，马上啊就会复制到各个国家，所以说它是一个核心的跳板。
10: 就放在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地方，才能去占领啊全球的一个战略地位，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的做到这个资金的回笼了啊。
1: 对，
10: 嗯，
1: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新药新技术的研发，前期的投入啊可能是几十亿几百亿，比如说德国才有啊8000万人口，靠自己国家想马上回流是非常慢的，
10: 人口太少了。
1: 哎，那美国的特点是什么呢？
10: 资本想赚钱。
1: 对，所以说你看呀，美国呀想打开国际市场、全球的市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啊和香港同步上市。一旦进入香港，不管投入多少钱，都能啊几个月或者是啊几年，把钱快速的收回来，
10: 这个时间就会缩短很多啊。
1: 对，
10: 因为同步香港地区了，就等于是同步全球了。
1: 所以为什么香港是跳板呢？全球顶尖的医药企业，像是拜耳、辉瑞、强生、罗氏等等，只要有新药上市，第一时间一定是香港同步。
10: 是的。
1: 给大家举个例子，美国在2019年研发的病变电场疗法，就是在香港同步上市，是全球首创的新型病变治疗设备。它干扰病变细胞有丝分裂，所以当时在香港上市，迅速得到国际认可，先后被欧洲、亚洲等地区引进，仅仅不到一年时间，不光是研发人力成本收回，还纯利创收6.05亿。
10: 所以港药直通车现在连通的是核心枢纽啊。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开通之后，就等于是带着大家走在这个最前沿了。
1: 2026年1月1日，开年第一天，德国柏林夏利特就在香港同步上市一个产品。这是夏利特研究15年的产品，上市的时候被誉为最伟大的成果。因为它和现在所有抗病毒的药技术都不同了。可以说是开创一个新时代。
10: 您说这个德国柏林夏里特，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什么机构，以前没听说过。
1: 一句话概括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最多的一个医疗机构。德国超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及生理学奖获得者， 都是来自夏里特研究中心。
10: 哇，这也是一个名门啊。
1: 嗯，
10: 那前几天我们讲雷允上是中国的一个名门，这个夏里特也可以理解。

0: 为是德国的名门或者是世界名门了。
1: 德国柏林夏里特是目前非常权威的一个医疗机构。你知道它从1901年到现在120多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物学奖，全球才200多人。而夏里特就占了13人。所以说你看以前说呀，美国先进，日本先进，但从诺贝尔奖医学奖这种新型医学研发上讲，夏里特是最权威的。
0: 咱不说别的啊，就光这13位诺贝尔奖，含金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啊。
1: 而且夏里特很多研发成果我们现在都在用。就像大家呀都知道的破伤风疫苗。它就是夏里特在1890年研发出来的。
0: 哎呦，这个可太厉害了啊。而且这个破伤风疫苗也是大家伙非常需要的。
1: 他们还有啊最尖端的技术。夏里特研究团队开发了人工智能模型，通过分析病变细胞的表现、遗传特征，在无需手术活检的情况下，实现快速无创的病变诊断。
0: 大家都知道，就是咱们很多地区想要检测病变，必须提取出来，然后化验。而这项技术，它就直接摒弃了手术开刀啊，这个差距就很大了。
1: 对。要不怎么是啊最尖端的研发中心呢？它是通过脑脊液等液体样本实现液体活检，已在临床病例中成功确诊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病变等疾病，不光是快速无创，最重要的是准确性还高。对于脑部检测准确率高达 99%， 对于其他的170多种病变类型总体识别准确率达 97.8%。
0: 都是很高的啊。有这技术直接就能检查出来病变，咱们就压根不需要再遭罪了。
1: 对呀，你看检测很厉害吧。那我告诉你，它还有更厉害的。就是我刚才说了近代最伟大的成果，它叫靶点抑制病变的产品。
0: 咱以前老是听说这个靶向啊，但还真是第一次听到靶点。这一下子也是提升了一个高度。
1: 按照你自己的理解，你感觉靶点和靶向有什么区别？
0: 我感觉靶向呢是有点指明方向的意思，但是呢咱们有可能在这个期间会走点弯路。靶点呢就是点对点，能够精准直达走直线的。
1: 准确来说就是目标明确，针对性最强，就像是给导弹装雷达一样，直接定点，而不是像之前只知道大概率的方向，然后一点点排查，最后再去针对。从效果上来说，靶点准确率最高，见效最快。但这还不足以成为最伟大的成果。它真正的厉害在于，它是从最基础的层面上去解决问题。你知道人最基础的单位是什么吗？
0: 这个我知道，细胞。这细胞是人的这个基本组成单位。
1: 细胞是老生常谈了。但是细胞上有一种很核心的物质，这个物质在好的细胞上是保命，在坏的细胞上是催命，而且每颗细胞当中都有这个物质。
0: 那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东西叫磷脂。
0: 磷脂，太熟悉了。之前咱不是讲过吗？它是保护血管的。
1: 没错。所有细胞它就一定有磷脂。因为没有磷脂它就组成不了细胞。
0: 它很关键。
1: 磷脂就是细胞上啊所有的膜性成分的主要结构。细胞上啊会有细胞膜，把每个细胞隔开，把细胞和血液隔开。这层膜就是磷脂组成的。而细胞里边呢还会有很多细胞器，每个细胞器也都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线粒体是参加能量代谢的，比如说内脂网是合成脂肪的，比如核糖体是合成蛋白质的，
0: 各干各的活。
1: 那这些细胞器也都有自己的一个膜把它包起来，也都是由磷脂组成的
0: 啊。不同的细胞它磷脂的作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咱能发现好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好处的，那当然了，坏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害健康的。
1: 坏细胞面上的磷脂就是催命符。比如说结节细胞，它表面的磷脂就是坏磷脂。 他遇到炎

0: 正刺激的时候，会产生很致命的物质，溶血磷脂酸。
1: 我想问问孙主任，他在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包括囊肿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
1: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关键词啊，叫病变细胞信号传感器。
0: 溶血磷脂酸是信号前提，增加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细胞信号传导增快。增快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病变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
1: 嗯，这一听觉得就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信号要是无限的复制下去，那这个病变细胞它不就是无限的增殖越来越多吗？
0: 不仅是无限增长，溶血磷脂酸还能抑制肿瘤细胞凋亡。
1: 嗯，
0: 临床上诱导病变细胞死亡，你会发现很多药物是不成功的。
1: 嗯，
0: 诱导不了它，就是因为这个溶血磷脂酸，它就像不死药一样，它抑制病变细胞内的蛋白凋亡，蛋白不死，病变就不死了。
1: 前边呢是拼命的诱导，后边始终又给它提供动力来助力，所以说不是药不好啊，而是说真的是有人在给它拖后腿。
0: 对，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高，就能增强病变细胞的存活能力。你看正常细胞啊，都有自己的分裂固定的次数。你比如说脑细胞一辈子就分裂一次。心肌细胞也是分裂一次。而胃黏膜细胞每天都会分裂。而病变细胞的特点呢，它没有时间限制。它无限分裂，
1: 一直在分裂的状态。
0: 对，那它背后的推手就是溶血磷脂酸。
1: 我可明白了，那这种物质说白了，它越早清除掉，咱大家伙才能越安心。病变细胞复制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在网上曾经看见过说，
0: 信号传导越快，病变细胞增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酸不解决。
1: 现在有这么多抗病变的药，有这么多治疗的方法，也仅仅说是管一时啊。因为只要有溶血磷脂酸，病变细胞还能重新被激活，它继续增殖复制，没完没了的状态。
0: 现在在临床上这么多抗病变的方法，包括放疗、化疗等等，都想诱使病变细胞死亡，阻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很难做到，为什么？因为始终有人帮他作案，这个帮凶不解决，什么方法都白费。
1: 是的，
0: 而解决帮凶又是最难的，因为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都会释放溶血磷脂酸，它们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是从根本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1: 所以说夏利特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应该是主要针对于溶血磷脂酸。
0: 对，德国一开年就推出最新研究，它不是偶然，不是说突然间成功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所有临床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开年第一时间推出，而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的目的很明确，就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到全球。
1: 是的，这样啊，病变患者也有了新的希望，点对点从细胞磷脂这个最基础的层面解决问题，这是规避病变最好的方法。如果大家对夏利特最新产品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所以啊，医疗界都知道，溶血磷脂酸是病变的罪魁祸首，一直都在找解决办法，
1: 看看怎么对付它啊。
0: 那过去15年呢，美国、英国，包括我们国家所有的地方啊，都在研究，但第一个领跑成功的是德国的夏利特，
1: 攻克了。
0: 对，他真正研究出了攻克溶血磷脂酸的物质。大家记住，它叫溶。

0: 冰雪凌纸梅。
1: 嗯，
0: 你看它同样啊带凌纸两个字，它也能够啊水解变性的凌纸，
1: 溶解这个磷脂酸的作用了啊。
0: 没错，哎，那我们说任何地方啊其他的东西啊去溶解都很困难，
1: 嗯，
0: 只有溶解磷脂酶非常方便。
1: 嗯，能做到，
0: 就像是脂肪酶能溶解脂肪，蛋白酶能溶解蛋白，
1: 嗯，
0: 别的东西溶解不了，
1: 特定的，
0: 对，这就是人体的基础结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在过去啊几十年当中人们都在研究它，
1: 嗯，
0: 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果，就是因为啊它是细胞最基本的底物，想溶解它这个成分啊必须含这个底物，
1: 嗯，
0: 否则没有任何办法。
1: 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最新的突破，它终于找到这把钥匙，点对点来解决问题了。
0: 对，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 对，
0: 对不上就打不开。
1: 是的，
0: 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酸里边都有磷脂，它的底物是一样的。
1: 是的，
0: 磷脂酸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底物，简单的说呀是同源同根，所以说才能实现呢点对点进行分解。
1: 嗯，这就容易了啊。
0: 哎，就像我们中医的五行一样，
1: 嗯，
0: 相生相克。
1: 嗯，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说什么钥匙配什么锁啊，这个钥匙配对了，锁也就自然打开了。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溶血磷脂酶它到底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0: 具体啊，主要是三大作用。
1: 嗯，
0: 第一呢，就是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通路。
1: 嗯，
0: 哎，溶血磷脂酶水解呀，溶血磷脂酸，降低其在细胞外面、细胞内液的浓度，减弱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
1: 嗯，
0: 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嗯，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这头直接切断了敌方的通讯，让对方啊觉得就是依靠不了外边这个信息源，他什么也干不了了。
0: 所以说呀，为什么它是一个伟大的成果？
1: 嗯，
0: 对于病变来讲，被列为病变的辅助用药，德国呀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曾经有一期针对乳腺病变的治疗。发现常规治疗之后啊，去检测溶血磷脂酸浓度依然能达到 60% 以上
1: 啊，
0: 这就意味着只要是病变细胞没杀死，马上就会增殖。
1: 嗯，哪怕剩一个都不行啊。所以很多时候病变即便是做了手术，大家会发现依然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
0: 那溶血磷脂酶研究成功之后，德国做了大量的临床，如果常规治疗过程中搭配溶血磷脂酶，可以快速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
1: 嗯，
0: 病变细胞之间不识别，信号不传导。
1: 嗯，
0: 乳腺病变五年的存活率啊，能超过 98%。
1: 嗯，
0: 如果能连续服用五年，基本都能达到啊，接近100%。
1: 以前啊，咱说病变细胞复制快，怎么干扰都很难啊。但真正把细胞上最主要的这个核心解决掉的时候，这种信号传导直接切断了，并且咱发现这种切断它是长久的。
0: 而且这只是作用的其中之一。
1: 嗯，
0: 还有啊，第二大作用
1: 是什么？
0: 可以诱导坏掉的细胞凋亡和自食。
1: 嗯，
0: 因为它可以啊水解溶血磷脂酸。它的浓度会在细胞里边直接降低，这个时候啊，人体的自食意识就解除了，哎，然后病变细胞就被包围起来，给它严丝合缝的封闭起来。
1: 这种封闭啊，它也阻断了营养对这些细胞的一个供给了，因为直接给它封上了啊。
0: 对，封闭之后啊，营养就不会再提供给它了，
1: 嗯，
0: 断粮了。
1: 对，
0: 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说病变细胞为什么可怕？因为它会不断的消耗人自身的营养。
1: 是的，都供给它了啊。过去这大家说，哎呀，得这病跟这个病变细胞玉石俱焚，我不吃饭把这个病变细胞给它饿死。
0: 是啊，你认为可能吗？
1: 那肯定不可能啊。人要不吃，它还会消耗你自身的营养。你看病变患者吃的很多，但是依然有一些朋友是很瘦的啊。
0: 因为病变细胞抢营养是非常厉害的，
1: 对，
0: 它摄取营养的能力是正常细胞的20倍。
1: 嗯，
0: 举个例子，你吃一大碗米饭，病变细胞能抢去大半碗。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吃饿死了，病变细胞也不会立刻死亡。
1: 是，
0: 因为病变细胞比正常细胞更耐受饥饿。
1: 嗯，它活得更久啊。

0: 病变细胞啊，咱既要把它封闭，又要阻断营养，这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方式。
1: 对，封闭之后的话，不仅是断了营养供给，还会在内部去消耗它，最后把它消耗到死亡了。
0: 这就相当于说外无救兵，内无援手，它没有办法了。包括很多病变药物都是这个原理啊，但是有溶血磷脂酸在，就很难达到目的了。
1: 就拿呀息肉结节来说，只要是长一个，很快周围就出现好几个，都是割一茬又一茬，
0: 像韭菜一样。
1: 对，这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就是根儿没找到，咱大家光解决的是表面问题了。
1: 对，那根儿是什么？就是这些细胞啊自身自食不了，就会不断增大增多。所以说我们用了很多的药，阻断营养的，阻断血流的，但效果都不理想。
0: 对，
1: 但是一旦治疗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会解决到根儿上了。
0: 是的，点对点解决的就是细胞最基础的物质，把病变的基础啊趁早给解决掉。
1: 所以对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来讲，这个底物没有了，病变风险就没有了。
0: 是的，
1: 你不用长这个结节就去切。德国夏里特做临床的时候，给肺结节、血流信号丰富的人去用，吃溶血磷脂酶，把溶血磷脂水解之后，结节细胞会被自身的自噬体包裹，形成封闭，并释放物质让细胞能量耗尽。一般吃一个月的时间，结节细胞的活跃度开始降低，三个月的时间，结节不再增长，
0: 控制住了。
1: 六个月的时间，结节内血流信号减弱甚至消失，这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结节不能再长了啊。
1: 没错，结节细胞已经凋亡了，它不需要血液的供应了，没有供血就不会发展到病变。
0: 是的，
1: 这是现在临床治疗都做不到的，而且大家吃的药对于结节息肉没有任何作用。肺结节吃点抗生素，胆囊息肉小一厘米都不管，超过了才切除，没有一个是针对细胞自噬发挥作用的。
0: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啊，大家会发现切了又长，长了再切，反反复复的情况。
1: 但现在不同了，用了溶血磷脂酶以后，直接精准诱导坏细胞自我死亡。到时候有结节的结节不会变大，有息肉的不会再变多，切除以后不会再长，你也不用担心它病变，因为病变细胞的基础已经清理掉了。
0: 是的，溶血磷脂酸呢，它这个水平降低之后啊，病变的朋友就避免了继续发展，包括像大家最担心的这个转移的问题啊，也有可能就规避掉了。
1: 转移这个词啊，就说到核心上了。目前在全国病变上讲，真正病变死亡的原因 90% 以上就是远端转移。
0: 你像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家的亲属20多岁结肠病变，发现的时候说已经是淋巴转移了，最后就很遗憾啊，是没有救过来的。
1: 这种情况临床当中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患者，因为年轻，治疗啊就非常积极，手术、放疗、化疗，
0: 对，
1: 靶向治疗一起都用了，
0: 能用全用了。
1: 但用了之后啊，效果经常是非常

0: 一些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咱可以提前把溶血磷脂酶用上，就可以规避病变的风险。而且我们借着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的东风，直接是和世界接轨，否则啊，真正到大家伙身边，至少估计啊，还得两年以上的时间。
1: 正是因为啊，溶血磷脂酶能够专门解决溶血磷脂的问题，能够从细胞磷脂方面去解决病变问题，预防病变的产生，德国夏利特耗时15年成功研发出来的溶血磷脂酶被称为现代最伟大的成功。我们整个医疗界对它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在2025年通过临床验证结束之后，在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就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亮相，抢占市场，普及向全球。
0: 德国夏利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一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在新一年当中，对于所有像囊肿啊、结节啊、息肉啊这一类的靶向药来说啊，它是开年第一个最亮眼的产品。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产品，它的这种预防效果是超越了一般的用药。那么有结节、息肉、包块、囊肿的，害怕病变的朋友，有条件一定要用上溶血磷脂酶。如果大家对它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4: 就是给你打电话，我也想咨询一下我妹妹的一个病。
1: 啊，您说。
4: 我妹妹今年51，她是这个乳腺吧，是肿瘤，她是，她不是左侧是发现那个2公分2厘米的那个肿块，说是叫乳腺粘液癌，这么给判断的，然后我们在医院吧，就是说的给左侧就直接切了，切完以后大夫，因为她就是说的正处于未绝经，还没绝经呢。然后大夫就现在就给说的让吃那个什么细分，那个叫那个，你说我还
1: 那叫卵巢蓄血
4: 细分，然后就是吃这个，然后说的让他打3年那个针绝经，但是吃这个药的副作用就是说的会子宫内膜增厚，
1: 对，
4: 增厚的时候说的要是说的害怕还往那上转移。哎呀，你这里自打发现这个病以后，我们也是心里头也非常担心。虽然说呢，就是当时大夫说这个不转移，但是你说这才过了有

0: 将近三个月。
1: 嗯，
0: 做完以后吧，但是我们去检查的时候，他那个子宫内膜增厚现在是十毫米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发现就是右侧，因为左侧右侧吧又有三粒结节，然后说他那又不规则。
1: 嗯，
0: 然后有血流信号，这是我们看的那个，然后大夫说也不是特别好。
1: 嗯。
0: 所以我就是真的就像天塌似的，挺害怕的。
1: 嗯，
0: 我是想，哎呀，是不是就是也想让你给分析分析，他这种病我们应该怎么预防，或者是怎么做呀？呀，现在你就总要去切吧，担心。然后、然后我们那个主治大夫还建议把这个子宫和卵巢也切掉。
1: 你这个哈，
0: 我挺害怕转到那。
1: 我跟你说。不是怕转到那子宫卵巢，那乳腺肿瘤是不会向子宫卵巢去转移的。这个东西你完全理解错了。这个治疗手段呢、吃药，不管吃曲普瑞林还是亮丙瑞林还是鸽舌瑞林这类药，这叫卵巢去势。实际什么意思呢？就是乳腺呢、它是得有雌激素、泌乳素、孕激素，来控制它的生长的。如果没有雌激素的话，乳腺是不生长的。所以说的话，乳腺肿瘤也一样，结节包块一样，它都要依赖雌激素。我们人体的雌激素啊是卵巢分泌的，但是到绝经之后呢，雌激素就会分泌的越来越少。所以说医生啊，为什么想给它切卵巢呢？是想把它自身的雌激素分泌彻底阻断掉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吃雌激素阻断剂了，你就不用担心药的副作用了。他现在呀、这个年龄啊，治疗啊有三种选择。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吃药。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假孕状态补充孕激素，因为孕激素会抑制雌激素的，但这副作用更大。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做手术切除卵巢。那我给你的建议，他这个年龄啊，我建议你选择第一种方法。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切卵巢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他已经马上就要绝经了，他自身的卵巢就要萎缩了，用药物去阻断雌激素，你再坚持个五年十年也就下来了。只要坚持下去啊，他这个乳腺结节啊，他生长速度就会受到控制。再有一个呢，他也不会啊四处乱跑。女性各个年龄段呢、长结节包块长肿瘤，他的部位是不一样的。年轻女性啊，最容易出现长结节的地方是卵巢。那到了壮年，也就是四十来岁、三四十岁的时候呢，是宫颈最常见。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呢，就是乳腺最常见了。但是绝经之后最常见的是宫体，记住是宫体，不是宫颈。那这么转回来，我们说了，你吃雌激素阻断剂会造成它早更。也就是更年期提前，这个影响不大，因为他年龄在这摆着呢，影响不大，早更一两年也无所谓。但关键就是子宫内膜增生，现在是你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宫体肿瘤的损伤风险治疗难度要远大于乳腺。所以说那我们这边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坚持用雌激素阻断剂，这个没错，这绝对是他的首选。再有一个呢，监测乳腺，如果新出现的包块，你不用担心直接切掉，因为它这个年龄就在这摆着，乳腺已经进入萎缩的状态了。那子宫内膜那个地方怎么办？我给你推荐一个产品呢，你记住这个名字呀，你问很多医生他都不知道，叫溶血磷脂酶。这个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它太新了。它是今年才在香港同步上市的，而它是作为什么一种细胞传导调节剂，这个非常关键。我们人新生细胞长细胞的时候啊，它有一个自定的规律，我们医学上啊叫接触抑制，就是我身体上有个地方，比如说我手上被拉一刀，将来呢这个皮肤要长口，细胞要再生，两个细胞啊不断的再生填那口的时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当左右两个细胞碰到一起的时候，一接触马上啊，细胞会传导一个信号，它就不会再继续长了。所以说长完的皮肤跟你原来的皮肤它就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接触抑制的话， 它会不断的长，就变成啊一个疤了，一个疤痕了。那在体内就会变成结节。那如果这种接触抑制完全失控状态下，就变成恶变了。哎，所以说我们细胞能不能长结节，能不能恶变，最关键的就是细胞的信号传导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这些细胞正常细胞长到一起，不再继续长了，我们不用担心结节，也不用担心肿瘤。但是如果它长到一起，它还堆堆接着往上长，那就麻烦大了。这个是什么？我们身体在用谁调控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因为细胞膜的成分就是溶脂。当细胞膜接触之后，它就开始分泌这种酶，分泌了这种酶之后，就把这种啊继续生长细胞的信号给阻断，它就不长了。那你这个人如果身上啊甲状腺也长结节，肺也长结节，肠子也长肌肉，哎，乳腺也长增生，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自身的溶血磷脂酶不足了。现在呀，我们就可以通过补充自身磷脂酶解决这个问题。你记住这名字啊、哦？
0: 溶血磷脂酶，我记住了。
1: 嗯，
0: 那啥，他现在就是右侧这边这个，我这还没有长大，就是说的有这个迹象，但是说的，我就现在吃还来得及吗？
1: 来得及。来得及、啊，他已经对对对，就是溶血磷脂酶再配合雌激素阻断，雌激素阻断，我建议你用药物就行啊，不用手术。
0: 他不吃粉、
1: 啊，
0: 现在他吃的是这个、啊。
1: 嗯，手术有点太激进了。如果他再年轻十岁，我会建议你手术的啊。
0: 啊，那孙主任，你说他那个内膜增厚10毫米了，这个有危险吗？
1: 我不让你吃溶血磷脂酶吗？因为这是你必须接收的。咱说了，天下哪有那么完美的治疗方法呀？你想抑制乳腺复发，你就得冒这个风险。但是这个风险我们可以把它压到最低啊！你把溶血磷脂酶吃上，它可以保证你这增生别恶变，不就完事儿了吗？
0: 行，
1: 对不对？
0: 我寻思建议给他吃点。这个我在哪儿能买到？
1: 这个你关注我港澳直通车，它是今年香港同步上市的药。啊、哦、
0: 行，
1: 哎
0: 行，那我关注节目，
1: 对，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你不用那么担心啊、哦。
0: 行，明白了，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哎，不客气，
0: 这真是救命
1: 啊。嗯，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给你添麻烦了，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听你的讲座已经2年多了吧。
1: 嗯。
3: 讲座我就开始听。我觉得现在有点棘手的问题，想你帮我解决一下。
1: 你说一下。
3: 就是我去年我那个我的老伴儿吧住院了，他是呛，他原来是脑中风，完了呢去年他又得的要是属于腔梗吧，他属于腔梗，完了住了7天医院，我可能是吃点辣的，我这个胃病就犯了，一直到现在吧就是胃老打嗝，完了有的时候还反酸。
1: 嗯，
3: 完我去那个就咱这个小医院门诊，他说我是就说我是脾虚胃寒肝火大。
1: 嗯，
3: 完了他又说我是什么肝气犯胃呀、啊、
1: 嗯，
3: 我就吃了柴胡疏肝丸，就是龙胆泻肝丸、疏肝和胃丸，去年吃的还行，今年吃的就不见效了。完我又去了沈河中医院，完了开点中药看效果也不算太明显，就是现在就是还是有点打嗝，打完嗝以后我也不舒服。完了前些日我就上医院体检去了，体检他说我那个呀好几种病，乳腺增生，那个甲状腺那个有 0.3 和 0.1 的小结节，他说问题不大。
1: 嗯，
3: 完了还说我有那个那叫幽门螺旋杆菌呢、啊、
1: 你这个，你这就典型的功能性胃肠病啊。
3: 啊。
1: 嗯，那因为照顾老伴儿累着之后造成的胃功能紊乱嘛。这个中医解释，这属于五脏六腑不协调了。你这个单纯的一个解决疏肝的问题就已经不够了，脾功能肯定是虚了，心肾是肯定不交了，五脏六腑都联系到了。我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完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新药抑制结节的，哎，到这个年龄了，脏器功能紊乱，容易长疙瘩、长结节的，哎，这个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3: 溶血酶
1: 啊？溶血磷脂酶。
3: 磷脂酶啊？
1: 对。让我们身上这些细胞啊再生修补的时候，长到一起俩细胞一碰它就不再继续长了，这个功能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功能，它就不会长结节，不会增生。你关键就是长期的心理焦虑，现在人这样情况很多的，有一点风吹草动自己承受不了，时间久了五脏六腑就都出问题了。就像我说了，心肾不交你肯定有，脾虚你肯定有，肝气不舒你还有，
3: 对对对，我懂。
1: 所以说的话，你这个单纯一个疏肝肯定不够，你关键一定要把这个五脏六腑协调起来。所以说我就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这个逍遥汤是最适合的。
3: 哎，孙主任，那啥时候能有吗？就是现在有吗？
1: 现在我正在帮大家解决的是溶血磷脂酶，逍遥汤也快，因为溶血磷脂酶更急，这个呀刚刚在香港上市的，就是结节包块最新的产品了，别的没什么事儿。
3: 那个我那个妇科呢还有点毛病，妇科就是我更年期的时候吧，完了就是他检查我，就俺们铁路部年年检体检嘛，他检查我有子宫肌瘤，完了大夫说不用做手术。现在那就出现就是检查体检的时候又检查出来，他说我有一个什么囊肿包块，完了我又做的那个筛查，完他说的没问题，就是
1: 外表。你已经过得这病的岁数了。
3: 啊啊啊。
1: 想的太多了。
3: 是是是，我有点像我前些日子吧，孙总，我跟你说哈，我现在都用上那个什么了，安眠药了，就是护理他这五年了吧，我一直就是从他有病以后，我就睡眠不好，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的，睡眠也不好了，吃饭也不好了，两肋也胀了，完了也打嗝了，
1: 精神压力太大了。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3: 啊，
1: 没大事儿，
3: 没大事儿哈，那谢谢孙主任啊，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事
3: 啊，
1: 好，好，再见，
3: 好，谢谢你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咨询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哦，您就是孙主任对吧？
1: 啊，是我啊。
4: 孙主任你好，我呢就是想来找您看看病的啊。
1: 啊，你说。
4: 因为我呢年龄吧今年也不大，我才52岁嘛。但是我跟你讲啊，我就是有好几年了，一直呢就是从44岁的时候吧，我这个妇科就一直有点问题。但是呢问题不大。医生就说呢，就说长了有那个肌瘤，就是比较小。然后你说做手术吧，他好像又够不着那种，就是让我那个定期复查。然后呢，就是医生跟我讲呢，就是说，等到就是说，如果说哪天就是闭经了啊，就月经不来了，
1: 他自己就好
4: 了。那如果说他还，哎，他就是说没有长的话，他就肯定好了。
1: 因为肌瘤啊是这样的哈，第一个呀，它是由性激素来控制的，等到你绝经之后啊，没有性激素了。它也就不会再长了。再有个肌瘤的治疗啊，需要不需要治疗，就是两个标准。因为肌瘤是不可能恶变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啊，会不会引起流产。年轻人想要孩子的，有的肌瘤啊长的位置不好，就有点像啊给你下个宫内节育器， 它就会造成流产。
4: 嗯、
1: 那这种肌瘤呢需要治疗。啊，那再有一种呢，就是有的肌瘤啊会引起月经量增大。
4: 嗯。

0: 成贫血的。那这种情况呢，也需要治疗。治疗的方法呀，要根据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方法。你比如说年轻人没有要孩子，你肯定啊以保子宫为核心。哎，那你说四五十岁我不想要孩子了，那就以肌瘤治疗为核心。那如果没有生孩子要求，也不会啊引起过量出血，或者是已经靠近绝经期了，就可以不管它。如果说的我这个肌瘤现在五十多岁了，我还是怕它长，或者是出血量比较大，哎，这个时候不用积极治疗。哎，一个是用一些药物来阻断雌激素，你比如长效避孕药就行。再有，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非常好使，不光是肌瘤，因为你要长肌瘤，我告诉你，你肯定有甲状腺结节，我都不用问，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肌瘤这三个是一套的，因为肌瘤的病因是内分泌失调。那我们年轻人女性在育龄期最大的内分泌腺是甲状腺，所以说你那是长瘤了，甲状腺肯定好不了。哎，那同时的话，你肌瘤是雌激素孕激素功能紊乱造成的，那雌激素孕激素紊乱肯定会造成乳腺的问题呀。所以说那就是说的三个一起来治疗。我给你推荐个药，你记住的名字叫溶血磷脂酶啊，
1: 溶血磷脂酶。
0: 对，为什么溶血磷脂酶可以把这三个一起给你治了？因为啊，第一个甲状腺是什么？甲状腺是管新陈代谢的。哎，女性啊，内分泌失调都是心里有事了，家里有什么问题，工作不顺心了，她经常啊会情绪不稳定。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人呢、啊、就有的人一生气就特别能吃，有的人一生气就吃不下去饭，对不对？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胖。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瘦，这些呀、啊、就是甲状腺功能在调，它紊乱造成的。我们都说甲亢的人是能吃瘦，甲减的人是不吃胖，因为甲状腺管吃管体重。所以说你的甲状腺一会儿工作强一会儿工作弱，它就一会儿增生一会儿哎萎缩，时间久了在甲状腺内也就会形成很多结节。那子宫肌瘤也同样道理，乳腺增生也是同样道理。那为什么会出现增生？很重要的，我们人细胞啊，正常在增生的过程中，两个新的细胞哎越来越大，当它俩碰到一起的时候，就会相互传递一个信号，就不要再长了。那如果这个信号传不出去，它还会继续长。就像说一个屋子，哎，我这里边呢能住十个人，我现在十个人都住进来了，他们会往外呀送一个信号，就这屋已经住满了，别再进人了。如果你的信号表达不出来，他会不断的往这屋里派人，这屋里的人就会十个、二十个、三十个，那换成细胞不就变成包块增生了吗？这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哎，因为细胞膜是磷脂，如果磷脂达到一个满足正常条件之后，我们身体就会分泌溶血磷脂酶，让这个细胞啊不要再放增生的信号，细胞就不会再继续长了。你这个溶血磷脂酶放不出来，它就会不断的长结节、长包块。那这些结节啊，在你没有控制的时候，它会越长越多的。哎，那再长突破性生长，那就是恶变了。所以说的话，我就让你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这样以后啊身体才会不长结节，现在长的结节以后也不会继续长，而且关键它不会恶变。
1: 那就好。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我也蛮害怕这个事儿的。我一直呢每年都定期检查，因为我这个是啥呢？它不是单个的，它是多发性的。
0: 那无所谓，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嘛，你注意点甲状腺、乳腺的就行，尤其乳腺的、子宫的，你可以不管它了。
1: 另外呢，就是我这个腰椎也不太好啊，腰椎呢它就是有了个侧弯，哎，一直呢也就是腰疼，我有时候我就联想到一块了，我这是不是这个妇科的这个问题啊，又引起了腰了，有时候这么一想的话，就想上医院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
0: 我很简单的去鉴别哈，妇科引起的腰疼啊，它有往下坠的感觉，而且会跟月经有关系，要不就排卵期疼，要不就是月经前疼，要不就月经后疼。它那时间呢特别准，而且每次都会有往下坠的感觉。而腰椎引起的疼啊，它是跟你姿势有关系的，躺着坐着弯腰扭身，哎，这时候疼，这是腰椎的疼，不用做检查，很好鉴别的。你五十多岁人做检查，那腰内弯突出几率太大了。你就按我说的方法，一到那每个月的这个时间就开始疼，或者一疼啊，那小肚子就往下坠，那就是妇科来的。 哎，你说我不敢万一。

0: 腰，我不敢捡东西，不敢转身，一转身一捡东西就疼，啊，一上下楼梯就
1: 哦，
0: 疼，那是腰椎来的啊，好鉴别。
1: 哦，那您这说的这真的是专业的人，还是啊，这个专业的事情，还是得找你们这专业
0: 没
1: 的人。
0: 事啊，
1: 你说我们自己给瞎琢磨着，
0: 你就记住这个龙血磷脂酶，你一定要吃上，要不将来呀，你身上那些疙瘩等等啊，它会越长越多的。你是这个体
1: 行，
0: 质啊，哎，
1: 好，
0: 哎，
1: 那就感谢您了啊，非
0: 啊，
1: 常
0: 不
1: 感
0: 客气，
1: 谢。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最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
3: 您
0: 我，
3: 辛苦了。
0: 啊，不客气啊。
3: 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表谢。孙主任，我是沈阳的患者，我是51年生人，我不占用你更多的时间，我就把我哈，就是直通车，开始听节目以来，就是我受益匪浅。所以就想跟孙主任哈交流一下子我的身体状态。
0: 您说啊，
3: 我主要有颈椎病，完了那个就是腰不太好，腰不好，换季的时候吧，就是畏寒，得一段时间才能就是适应这个环境，所以整个的脚啊和手都可凉了。完然后呢哈，这个颈我不知道哈，就是这个是颈椎带的呀还是怎么回事哈，我的头吧。有时候麻，完然后呢，就是有时候疼，完了还有就是一胀一胀的感觉，好像是我以前做过检测吧，它属于就是脑血管痉挛。
0: 所有的症状都是血虚的症状啊。
3: 啊，是血虚的症状。
0: 对呀，你这没有血，它身体能热吗？没有血，器官能有营养吗？
3: 属于血虚是
0: 对
3: 吧？
0: 呀，所有的症状跟脑血管没有任何关系啊。
3: 那就是我这个颈椎对脑袋就是这方面有没有影响呢？
0: 你的脑袋是颈椎引起的，但是你的颈椎，你所有的病都是血虚引起的。你不把血虚调理过来，这些症状你用药白用啊，到不了地方啊。
3: 你说的现在就是调理一下子血虚是吧？
0: 对呀，补脾。
3: 补脾，
0: 对，你胃
3: 这
0: 肯定
3: 个，
0: 也不好，因为后天之血是来自于脾呀，你脾功能不好，脾虚，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
3: 然后呢哈，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夏天吧，我觉得哈，就是比一般的同龄人呢，就是汗好像出的有点多，出汗以后吧，就特别怕风吹，特别怕风。就是夏天哈，我在家里边哈，就是什么空调啊，什么电风扇呢，我都不能吹，因为
0: 血虚
3: 吹
0: 的
3: 了。
0: 人呢，是必有气虚的，因为血为气之母啊。出汗这两个原因，一个是阴虚，一个是胃气不足。阴是在血，气是从血产生的，所以说，当你血虚的人，肯定守不住自己的汗呐。
3: 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呀。所以说的话，你现在你说我补骨头，我可以用，就比如像我们说用骨胶原、补骨方都可以。关键你得先把血补上啊。
3: 那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孙主
0: 七
3: 任？
0: 十多岁了，归脾丸已经来不及了。你这样，你用养荣丸吧，补
3: 养荣
0: 脾，
3: 丸
0: 哎，对，补心脾。
3: 养荣丸。
0: 对你这症状血虚，你血虚就用养荣丸，同时啊，像骨胶原、补骨方这些药你都可以用。啊，但是你在血没补上来之前，这个药效果达不到。
3: 养荣丸，咱们这个那啥直通车有吗？
0: 到
3: 有。
0: 药店去买就行。
3: 啊，药店就可以是
0: 对
3: 吧？
0: 对啊，
3: 这个药好买吗？
0: 好买。
3: 养荣丸，
0: 对
3: 这个
0: 对，
3: 荣是哪个荣呢？
0: 荣国府的荣，《红楼梦》里有这个药，就是林黛玉吃的那个药。 你看你的症状多像林黛玉啊。
3: 脚凉。
0: 对呀、啊、弱不禁风嘛、哦、林黛玉的典型表现就是弱不禁风嘛。
3: 就是我那个头麻的时候也都是属于这个气血不足上不去是不是、
0: 啊、对，是血虚引起的，这是根儿啊。
3: 这个我这个知道这个根儿在哪地方就好那啥了、就好多了。
0: 行，
3: 另外吧，就是孙主任哈，就是我这个就是那个脑鸣我觉得吧，就是好像是脑袋里头总有那个就是碎声，就是那就像好像是那个农村哈田野里头呢就是那个资料就那个碎、是不是脑鸣啊，那个我就最近发现的。
0: 你这种声音有没有规律啊？
3: 好像是吧，就一直就是那个声音。
0: 一直就没事儿，如果一直有的话那问题不大，这个东西怕有规律波动性的脑鸣，不是波动性脑鸣的话那也是血虚造成的。收不住阳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要是有波动性的那个声音呢跟你脉搏是跳动一样的，那样的话要小心，那样的话要做一个脑血管造影，要防止是动脉瘤。如果没有这种波动性特点不用去管它。
3: 没有，就好像是吧哈，就是一直哈，就是就像那个哈，就是那个吹吹响的那个动静就很小很小的。
0: 那你这个也是长期血虚造成的。
3: 也是血虚是吧？
0: 对对对，嗯。
3: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哎，孙主任，同一日吧哈，我发现一个这个现象，就我这个左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5号，是父亲骑着2.8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2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 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

0: 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2: 哎，
0: 孙主任，其实我们也发现啊，在过去啊几十年的时间，包括像美国呀、德国、日本，还有其他一些很多医疗先进的地方啊，研制的新药，为什么说大家都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呢？
2: 因为香港啊是国际性自由贸易港，它是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在这里啊，一个医学界的俗称定义的东西，就是选择香港同步上市，
0: 大家共同的认知啊，
2: 就等于啊选择了一个全世界的跳板。
0: 是，就在这儿啊，它的复制性会更快，是不是？
2: 对，
0: 嗯，
2: 因为香港的这个特性，所以成就了现在香港的医疗。香港是全球的集散地，不管是金融还是医疗，或者是哪个企业想上市，打开香港渠道，就等于打开了世界窗口。
0: 没错，
2: 像是一个新药，一旦在香港上市了，马上啊就会复制到各个国家，所以说它是一个核心的跳板。
0: 就放在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地方，才能去占领啊全球的一个战略地位，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的做到这个资金的回笼了啊。
2: 对，
0: 嗯，
2: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新药新技术的研发，前期的投入啊可能是几十亿几百亿，比如说德国才有啊8000万人口，靠自己国家想马上回流是非常慢的，
0: 人口太少了。
2: 哎，那美国的特点是什么呢？
0: 资本想赚钱。
2: 对，所以说你看呀，美国呀想打开国际市场、全球的市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啊和香港同步上市。一旦进入香港，不管投入多少钱，都能啊几个月或者是啊几年，把钱快速的收回来，
0: 这个时间就会缩短很多啊。
2: 对，
0: 因为同步香港地区了，就等于是同步全球了。
2: 所以为什么香港是翘板呢？全球顶尖的医药企业像是拜耳、辉瑞、强生、罗氏等等，只要有新药上市，第一时间一定是香港同步。
0: 是的，
2: 给大家举个例子，美国在2019年研发的病变电场疗法，就是在香港同步上市，是全球首创的新型病变治疗设备。它干扰病变细胞有丝分裂，所以当时在香港上市，迅速得到国际认可，先后被欧洲、亚洲等地区引进，仅仅不到一年时间，不光是研发人力成本收回，还纯利创收6.05亿。
0: 所以港药直通车现在连通的是核心枢纽啊。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开通之后，就等于是带着大家走在这个最前沿了。
2: 2026年1月1日，开年第一天，德国柏林夏利特就在香港同步上市一个产品。这是夏利特研究15年的产品，上市的时候被誉为最伟大的成果。因为它和现在所有抗病毒的药技术都不同了。可以说是开创一个新时代。
0: 您说这个德国柏林夏里特，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什么机构？以前没听说过。
2: 一句话概括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最多的一个医疗机构。 德国超

0: 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及生理学奖获得者，
1: 嗯，
0: 都是来自夏里特研究中心。
1: 哇，这也是一个名门啊。
0: 嗯，
1: 那前几天我们讲雷允上是中国的一个名门，这个夏里特也可以理解为是德国的名门或者是世界名门了。
0: 德国柏林夏里特是目前非常权威的一个医疗机构。
1: 嗯，
0: 你知道他从1901年到现在120多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物学奖全球才200多人。
1: 嗯，
0: 而夏里特就占了13人。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以前说呀，美国先进，日本先进，但从诺贝尔奖医学奖这种新型医学研发上讲，夏里特是最权威的。
1: 咱不说别的啊，就光这13位诺贝尔奖含金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啊。
0: 而且夏里特很多研发成果我们现在都在用。
1: 嗯，
0: 就像大家呀都知道的破伤风疫苗。
1: 嗯，
0: 它就是夏里特在1890年研发出来的。
1: 哎呦，这个可太厉害了啊。而且这个破伤风疫苗也是大家伙非常需要的。
0: 他们还有啊最尖端的技术。夏里特研究团队开发了人工智能模型。
1: 嗯，
0: 通过分析病变细胞的表现、遗传特征，在无需手术活检的情况下，实现快速无创的病变诊断。
1: 嗯，大家都知道，就是咱们很多地区想要检测病变，必须提取出来，然后化验。而这项技术它就直接摒弃了手术开刀啊，这个差距就很大了。
0: 对，要不怎么是啊最尖端的研发中心呢？
1: 嗯，
0: 它是通过脑脊液等液体样本实现液体活检。
1: 嗯，
0: 已在临床病例中成功确诊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病变等疾病，不光是快速无创，最重要的是准确性还高。
1: 嗯，
0: 对于脑部检测准确率高达 99%， 对于其他的170多种病变类型，总体识别准确率达 97.8%。
1: 嗯，都是很高的啊。有这技术直接就能检查出来病变，咱们就压根不需要再遭罪了。
0: 对呀，你看检测很厉害吧。那我告诉你，它还有更厉害的。
1: 哦，
0: 就是我刚才说了近代最伟大的成果，它叫靶点抑制病变的产品。
1: 咱以前老是听说这个靶向啊，但还真是第一次听到靶点，这一下子也是提升了一个高度。
0: 按照你自己的理解，
1: 嗯，
0: 你感觉靶点和靶向有什么区别？
1: 嗯，我感觉靶向呢是有点指明方向的意思，但是呢咱们有可能在这个期间会走点弯路。靶点呢就是点对点，能够精准直达，走直线的。
0: 准确来说就是目标明确。
1: 嗯，
0: 针对性最强，就像是给导弹装雷达一样，直接定点，而不是像之前只知道大概率的方向，
1: 对，
0: 然后一点点排查，最后再去针对。
1: 嗯，
0: 从效果上来说，靶点准确率最高，见效最快。
1: 嗯，
0: 但这还不足以成为最伟大的成果。
1: 嗯，
0: 它真正的厉害在于，它是从最基础的层面上去解决问题。你知道人最基础的单位是什么吗？
1: 哦，这个我知道，细胞。这细胞是人的这个基本组成单位。
0: 细胞是老生常谈了。
1: 嗯，
0: 但是细胞上有一种很核心的物质，这个物质在好的细胞上是保命。
1: 嗯，
0: 在坏的细胞上是催命，而且每颗细胞当中都有这个物质。
1: 那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东西叫磷脂。
1: 磷脂，太熟悉了。之前咱不是讲过吗？它是保护血管的。
0: 没错，所有细胞它就一定有磷脂。
1: 嗯，
0: 因为没有磷脂它就组成不了细胞。
1: 它很关键。
0: 磷脂就是细胞上啊所有的膜性成分的主要结构。
1: 嗯，
0: 细胞上啊会有细胞膜，把每个细胞隔开。
1: 嗯，
0: 把细胞和血液隔开，这层膜就是磷脂组成的。
1: 哦，
0: 而细胞里边呢还会有很多细胞器，每个细胞器也都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线粒体是参加能量代谢的。
1: 嗯，
0: 比如说内脂网是合成脂肪的。
1: 嗯，
0: 哎，比如核糖体是合成蛋白质的。
1: 各干各的活。
0: 哎，那这些细胞器也都有自己的一个膜把它包起来。
1: 嗯，
0: 也都是由磷脂组成的。
1: 啊，不同的细胞它磷脂的作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咱能发现好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好处的。

0: 当然了，坏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害健康的。
1: 坏细胞面上的磷脂就是催命符。
0: 嗯，
1: 比如说结节细胞，它表面的磷脂就是坏磷脂。
0: 嗯，
1: 它遇到炎症刺激的时候，会产生很致命的物质，溶血磷脂酸。
0: 我想问问孙主任，它在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包括囊肿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1: 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
0: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关键词啊，叫病变细胞信号传感器。
1: 溶血磷脂酸是信号前提，增加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细胞信号传导增快。增快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病变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
0: 嗯，这一听觉得就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信号要是无限的复制下去，那这个病变细胞它不就是无限的增殖越来越多吗？
1: 不仅是无限增长，溶血磷脂酸还能抑制肿瘤细胞凋亡。
0: 嗯，
1: 临床上诱导病变细胞死亡，你会发现很多药物是不成功的。
0: 嗯，
1: 诱导不了它，就是因为这个溶血磷脂酸，它就像不死药一样，它抑制病变细胞内的蛋白凋亡，蛋白不死，病变就不死了。
0: 前边呢是拼命的诱导，后边始终又给它提供动力来助力。所以说不是药不好啊，而是说真的是有人在给它拖后腿。
1: 对，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高，就能增强病变细胞的存活能力。你看正常细胞啊，都有自己的分裂固定的次数。
0: 嗯，
1: 你比如说脑细胞一辈子就分裂一次。
0: 哦哦，
1: 心肌细胞也是分裂一次。而胃黏膜细胞每天都会分裂。
0: 哦，
1: 哎，而病变细胞的特点呢，它没有时间限制，它无限分裂。
0: 一直在分裂的状态。
1: 对，
0: 哦，
1: 那它背后的推手就是溶血磷脂酸。
0: 我可明白了，那这种物质说白了，它越早清除掉，咱大家伙才能越安心。病变细胞复制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在网上曾经看见过说这个卵巢病变的朋友，人瘦的皮包骨，但是这个肚子特别大，就像是那个怀了三胞胎一样，里边全是病变细胞，清都清不掉。
1: 信号传导越快，病变细胞增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酸不解决，病变就是解决不了。
0: 就算是现在有这么多抗病变的药，有这么多治疗的方法，也仅仅说是管一时啊。因为只要有溶血磷脂酸，病变细胞还能重新被激活，它继续增殖复制，没完没了的状态。
1: 现在在临床上这么多抗病变的方法，包括放疗、化疗等等，都想诱使病变细胞死亡，阻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很难做到。为什么？因为始终有人帮他作案，这个帮凶不解决，什么方法都白费。
0: 是的，
1: 而解决帮凶又是最难的，因为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都会释放溶血磷脂酸，它们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是从根本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0: 所以说夏利特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应该是主要针对于溶血磷脂酸。
1: 对，德国一开年就推出最新研究，它不是偶然，不是说突然间成功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所有临床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开年第一时间推出，而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的目的很明确，就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到全球。
0: 是的，这样啊，病变患者也有了新的希望。点对点，从细胞磷脂这个最基础的层面解决问题，这是规避病变最好的方法。如果大家对夏利特最新产品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所以啊，医疗界都知道， 溶血磷。

0: 脂酸是病变的罪魁祸首。
1: 嗯，
0: 一直都在找解决办法，
1: 看看怎么对付它。
0: 对，那过去15年呢，美国、英国，包括我们国家所有的地方啊，都在研究。
1: 嗯，
0: 但第一个领跑成功的是德国的夏利特，
1: 攻克了。
0: 对，他真正研究出了攻克溶血磷脂酸的物质。
1: 嗯，
0: 大家记住，它叫啊溶血磷脂酶。
1: 嗯，
0: 你看它同样啊带磷脂两个字，它也能够啊水解变性的磷脂，
1: 溶解这个磷脂酸的作用了啊。
0: 没错，哎，那我们说任何地方啊，其他的东西啊去溶解都很困难。
1: 嗯，
0: 只有溶血磷脂酶非常方便。
1: 嗯，能做到。
0: 就像是脂肪酶能溶解脂肪，蛋白酶能溶解蛋白。
1: 嗯，
0: 别的东西溶解不了，
1: 特定的。
0: 对，这就是人体的基础结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在过去啊几十年当中人们都在研究它。
1: 嗯，
0: 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果，就是因为啊它是细胞最基本的底物，想溶解它这个成分啊必须含这个底物。
1: 嗯，
0: 否则没有任何办法。
1: 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最新的突破，他终于找到这把钥匙，点对点来解决问题了。
0: 对，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 对，
0: 对不上就打不开。
1: 是的，
0: 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酸里边都有磷脂，它的底物是一样的。
1: 是的，
0: 磷脂酸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底物，简单的说呀是同源同根，所以说才能实现呢点对点进行分解。
1: 嗯，这就容易了啊。
0: 哎，就像我们中医的五行一样。
1: 嗯，
0: 相生相克。
1: 嗯，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说什么钥匙配什么锁啊，这个钥匙配对了，锁也就自然打开了。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溶血磷脂酶它到底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0: 具体啊主要是三大作用。
1: 嗯，
0: 第一呢就是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通路。
1: 嗯，
0: 哎，溶血磷脂酶水解呀溶血磷脂酸，降低其在细胞外面细胞内液的浓度，减弱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
1: 嗯，
0: 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嗯，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这头直接切断了敌方的通讯，让对方啊觉得就是依靠不了外边这个信息源，他什么也干不了了。
0: 所以说呀，为什么它是一个伟大的成果？
1: 嗯，
0: 对于病变来讲，被列为病变的辅助用药，德国呀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曾经有一期啊针对乳腺病变的治疗，发现常规治疗之后啊去检测溶血磷脂酸浓度依然能达到 60% 以上。
1: 啊，
0: 这就意味着只要是病变细胞没杀死，马上就会增殖。
1: 嗯，哪怕剩一个都不行啊。所以很多时候病变即便是做了手术，大家会发现依然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
0: 那溶血磷脂酶研究成功之后，德国做了大量的临床，如果常规治疗过程中搭配溶血磷脂酶，可以快速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
1: 嗯，
0: 病变细胞之间不识别，信号不传导。
1: 嗯，
0: 乳腺病变五年的存活率啊能超过 98%。
1: 嗯，
0: 如果能连续服用五年，基本都能达到啊接近 100%。
1: 以前啊咱说病变细胞复制快，怎么干扰都很难啊，但真正把细胞上最主要的这个核心解决掉的时候，这种信号传导直接切断了，并且咱发现这种切断它是长久的。
0: 而且这只是啊作用的其中之一。
1: 嗯，
0: 还有啊第二大作用
1: 是什么？
0: 可以诱导坏掉的细胞凋亡和自食。
1: 嗯，
0: 因为它可以啊水解溶血磷脂酸，它的浓度会在细胞里边直接降低，这个时候啊人体的自食意识就解除了。
1: 哎，
0: 然后病变细胞就被包围起来，给它严丝合缝的封闭起来。
1: 这种封闭啊它也阻断了营养对这些细胞的一个供给了，因为直接给它封上了啊。
0: 对，封闭之后啊营养就不会再提供给它了。
1: 嗯，
0: 断粮了。
1: 对，
0: 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说病变细胞为什么可怕，因为它会不断的消耗人自身的营养。
1: 是的，都供给它了啊。过去这大家说哎呀得这病跟这个病变细胞玉石俱焚，我不吃饭把这个病变细胞给它饿死。
0: 你认为可能吗？
1: 那肯定不可能啊，人要不吃它还会消耗你自身的营养， 你看病变患者吃的很多，但是依然有一些朋友

0: 是很瘦的啊。
1: 因为病变细胞抢营养是非常厉害的，
0: 对，
1: 它摄取营养的能力是正常细胞的20倍。
0: 嗯，
1: 举个例子，你吃一大碗米饭，病变细胞能抢去大半碗。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吃饿死了，病变细胞也不会立刻死亡。
0: 是，
1: 因为病变细胞比正常细胞更耐受饥饿。
0: 嗯，它活得更久啊。所以病变细胞啊，咱既要把它封闭，又要阻断营养，这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方式。
1: 对，封闭之后的话，不仅是断了营养供给，还会在内部去消耗它。
0: 嗯，
1: 最后把它消耗到死亡了。
0: 这就相当于说外无救兵内无援手，它没有办法了。包括很多病变药物都是这个原理啊，但是有溶血磷脂酸在就很难达到目的了。
1: 就拿呀息肉结节来说，
0: 嗯，
1: 只要是长一个，很快周围就出现好几个，
0: 嗯，
1: 都是割一茬又一茬，
0: 像韭菜一样。
1: 对，这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就是根儿没找到，咱大家光解决的是表面问题了。
1: 对，那根儿是什么？就是这些细胞啊自身自食不了，就会不断增大增多。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用了很多的药阻断营养的，阻断血流的，但效果都不理想。
0: 对，
1: 但是一旦治疗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会解决到根儿上了。
0: 是的，点对点解决的就是细胞最基础的物质，把病变的基础啊趁早给解决掉。
1: 所以对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来讲，这个底物没有了，病变风险就没有了。
0: 是的，
1: 你不用长这个结节就去切。
0: 嗯，
1: 德国夏里特做临床的时候，给肺结节、血流信号丰富的人去用，
0: 嗯，
1: 吃溶血磷脂酶，把溶血磷脂水解之后，结节细胞会被自身的自噬体包裹，
0: 嗯，
1: 形成封闭，并释放物质让细胞能量耗尽。一般吃一个月的时间，结节细胞的活跃度开始降低，
0: 嗯，
1: 3个月的时间，结节不再增长，
0: 控制住了。
1: 6个月的时间，结节内血流信号减弱甚至消失，嗯，这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结节不能再长了啊。
1: 没错，
0: 嗯，
1: 结节细胞已经凋亡了，它不需要血液的供应了，没有供血就不会发展到病变。
0: 是的，
1: 这是现在临床治疗都做不到的，而且大家吃的药对于结节息肉没有任何作用。肺结节吃点抗生素，胆囊息肉小1厘米都不管，超过了才切除，没有一个是针对细胞自噬发挥作用的。
0: 嗯，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啊，大家会发现切了又长，长了再切，反反复复的情况。
1: 但现在不同了，用了溶血磷脂酶以后，直接精准诱导坏细胞自我死亡。
0: 嗯，
1: 到时候有结节的结节不会变大，有息肉的不会再变多，
0: 嗯，
1: 切除以后不会再长，你也不用担心它病变，
0: 嗯，
1: 因为病变细胞的基础已经清理掉了。
0: 是的，溶血磷脂酸呢，它这个水平降低之后啊，病变的朋友就避免了继续发展，包括像大家最担心的这个转移的问题啊，也有可能就规避掉了。
1: 转移这个词啊，就说到核心上了。
0: 嗯，
1: 目前在全国病变上讲，真正病变死亡的原因 90% 以上就是远端转移。
0: 哦，你像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家的亲属20多岁结肠病变，发现的时候说已经是淋巴转移了，最后就很遗憾啊，是没有救过来的。
1: 这种情况临床当中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患者，哎，因为年轻治疗啊就非常积极，
0: 嗯，
1: 手术、放疗、化疗，
0: 对，
1: 靶向治疗一起都用了，
0: 能用全用了。
1: 但用了之后啊，效果经常是非常不理想的。
0: 嗯嗯，
1: 而且呢，病人呢会活得更痛苦。
0: 没错，其实当时医生也是这么讲，他们家后来也是把这个事儿就想开了，拿着钱出去旅游，一共是差不多将近3个月的时间，但这个事儿依然挺可惜的一个小伙子啊。
1: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0: 嗯，
1: 它是降低溶血磷脂的浓度，从底物上预防病变的出现，预防出现远端的转移。
0: 那咱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等等这些朋友， 甚至啊，有一些是有家族遗传。

0: 防病变的产生。德国夏利特耗时15年成功研发出来的溶血磷脂酶，被称为啊现代最伟大的成功。我们整个医疗界对它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在2025年通过临床验证结束之后，在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就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亮相，抢占市场，普及向全球。
1: 德国夏利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一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在新一年当中，对于所有像囊肿啊、结节啊、息肉啊这一类的靶向药来说，它是开年第一个最亮眼的产品。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产品，它的这种预防效果是超越了一般的用药。那么有结节、息肉、包块、囊肿的，害怕病变的朋友，有条件一定要用上溶血磷脂酶。如果大家对它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就是给你打电话，我也想咨询一下我妹妹的一个病。
0: 啊，您说。
4: 我妹妹今年51，她是这个乳腺吧，是肿瘤，她是、她不是两左侧的，左侧是发现那个2公分的2厘米的那个肿块、说是叫乳腺粘液癌，这么给判断的，然后我们在医院吧，就是说的给左侧就直接切了，切完以后大夫因为她就是说的正处于微绝经，还没绝经呢。然后大夫就现在就给说的让吃那个什么西芬，那个叫那个你说我还
0: 那叫卵巢蓄
4: 血西芬，然后就是吃这个，然后说的让他打3年那个针绝经，但是吃这个药的副作用就是说的会子宫内膜增厚，
0: 对，
4: 增厚的时候说的要是说的害怕还往那上转移。哎呀，你这里自打发现这个病以后，我们也是心里头也非常担心。虽然说呢，就是当时大夫说这个不转移，但是你说这才过了有将近3个月，做完以后吧，但是我们去检查的时候，他那个子宫内膜增厚现在是10毫米了，然后就是发现就是右侧，因为左侧右侧吧又有三粒结节，然后说他那又不规则，然后有血流信号，这是我们看的那个，然后大夫说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就是真的就像天塌似的，挺害怕的，我是想 哎呀。

0: 是不是就是眼下让你给分析分析他这种，就我们应该怎么预防，或者是怎么做呀？呀，现在你就总要去切吧，不带劲。然后、然后我们那个主治大夫还建议把这个子宫和卵巢也切掉。
1: 你这个哈，
0: 我就很怕转到那儿。
1: 我跟你说。不是怕转到那子宫卵巢，那乳腺肿瘤是不会向子宫卵巢去转移的，这个东西你完全理解错了。这个治疗手段呢，吃药，不管吃曲普瑞林还是亮丙瑞林还是戈舍瑞林这类药，这叫卵巢去势。实际什么意思呢？就是乳腺呢，它是得有雌激素、泌乳素、孕激素，来控制它的生长的。如果没有雌激素的话，乳腺是不生长的。所以说的话，乳腺肿瘤也一样，结节包块一样，它都要依赖雌激素。我们人体的雌激素啊是卵巢分泌的，但是到绝经之后呢，雌激素就会分泌的越来越少。所以说医生啊，为什么想给它切卵巢呢？是想把它自身的雌激素分泌彻底阻断掉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吃雌激素阻断剂了，你就不用担心药的副作用了。他现在呀、这个年龄啊，治疗啊有三种选择。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吃药。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假孕状态补充孕激素，因为孕激素会抑制雌激素的，但这副作用更大。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做手术切除卵巢。那我给你的建议，他这个年龄啊，我建议你选择第一种方法。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切卵巢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他已经马上就要绝经了，他自身的卵巢就要萎缩了，用药物去阻断雌激素，你再坚持个五年十年也就下来了。只要坚持下去啊，他这个乳腺结节啊，他生长速度就会受到控制，再有一个呢，他也不会啊四处乱跑。女性各个年龄段呢，长结节包块、长肿瘤，它的部位是不一样的。年轻女性啊，最容易出现长结节的地方是卵巢。那到了壮年，也就是40来岁、三四十岁的时候呢，是宫颈最常见。到了40多岁的时候呢，就是乳腺最常见了。但是绝经之后最常见的是宫体。记住，是宫体，不是宫颈。那这么转回来，我们说了，你吃雌激素阻断剂会造成它早更。也就是更年期提前，这个影响不大，因为他年龄在这摆着呢，影响不大，早更一两年也无所谓。但关键就是子宫内膜增生，现在是你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宫体肿瘤的损伤风险治疗难度要远大于乳腺。所以说那我们这边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坚持用雌激素阻断剂，这个没错，这绝对是他的首选。再有一个呢，监测乳腺，如果新出现的包块，你不用担心直接切掉，因为它这个年龄就在这摆上，乳腺已经进入萎缩的状态了。那子宫内膜那个地方怎么办？我给你推荐一个产品呢，你记住这个名字呀，你问很多医生他都不知道，叫溶血磷脂酶。这个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它太新了。它是今年才在香港同步上市的，而它是作为什么一种细胞传导调节剂，这个非常关键。我们人新生细胞长细胞的时候啊，它有一个自定的规律，我们医学上啊叫接触抑制，就是我身体上有个地方，比如说我手上被拉一刀，将来呢这个皮肤要长口，细胞要再生，两个细胞啊不断的再生填那口的时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当左右两个细胞碰到一起的时候，一接触马上啊，细胞会传导一个信号，它就不会再继续长了。所以说长完的皮肤跟你原来的皮肤它就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接触抑制的话，它会不断的长，就变成啊一个疤了，一个斑痕了，那在体内就会变成结节。那如果这种接触抑制完全失控状态下，就变成恶变了。所以说我们细胞能不能长结节，能不能恶变，最关键的就是细胞的信号传导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这些细胞正常细胞长到一起不再继续长了，我们不用担心结节，也不用担心肿瘤。但是如果它长到一起，它还堆堆接着往上长，那就麻烦大了。 这个是什么？我们身体在用谁调控呢？

0: 就是溶血磷脂酶、
1: 啊、
0: 因为细胞膜的成分就是溶脂，当细胞膜接触之后它就开始分泌这种酶、嗯、分泌了这种酶之后就把这种啊继续生长细胞的信号给阻断，它就不长了、
1: 嗯、
0: 那你这个人如果身上啊甲状腺也长结节，肺也长结节，肠子也长肌肉，哎，乳腺也长增生，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自身的溶血磷脂酶不足了。现在呀、啊、我们就可以通过补充自身磷脂酶解决这个问题。你记住这名字啊、哦、
1: 溶血磷脂，嗯，我记住了。
0: 嗯，
1: 那啥，他现在就是右侧这边这个，
0: 嗯，
1: 我这还没有长大，虽然是说的有这个迹象，但是说的嗯，我就现在吃还来得及。
0: 来得及，来得及，
1: 嗯
0: 啊。
1: 然后就先不用，
0: 对对
1: 用这么一个、啊、
0: 对，就是溶血磷脂酶再配合雌激素阻断，雌激素阻断我建议你用药物就行啊，不用手术。
1: 他不吃粉、
0: 啊、
1: 现在他吃的是这个、啊、
0: 嗯，手术有点太激进了，如果他再年轻十岁我会建议你手术的啊。
1: 啊，那孙主任你说他那个内膜增厚10毫米了，这个有危险吗？
0: 我不让你吃溶血磷脂酶吗？因为这个是你必须接收的。咱说了，天下哪有那么完美的治疗方法呀？你想抑制乳腺复发，你就得冒这个风险。但是这个风险我们可以把它压到最低啊！你把溶血磷脂酶吃上，它可以保证你这增生别恶变，不就完事儿了吗？
1: 行，
0: 对不对？
1: 我寻思建议给他吃点这个，我在哪儿能买到？
0: 这个你关注我港药直通车，它是今年香港同步上市的药。
1: 啊、
0: 哦
1: 哦，行，
0: 哎，
1: 行。
0: 行，
1: 关注节目，
0: 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你不用那么担心啊。
1: 行，明白了，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哎，不客气，
1: 这就蜜语。
0: 嗯，好，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咨询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给你添麻烦了，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嗯、我听你的讲座已经2年多了吧。
0: 嗯，
3: 讲座我就开始听、嗯、我觉得现在有点棘手的问题想你帮我解决一下。
0: 你说一下。
3: 就是我去年我那个我的老伴儿吧住院了，他是呛，他原来是脑中风，完了呢去年他又得的那是属于腔梗吧，他属于腔梗，完了住了7天医院。我可能是吃点辣的，我这个胃病就犯了，一直到现在吧，就是胃老打嗝，完了有的时候还反酸。
0: 嗯，
3: 完我去那个就咱这个小医院门诊，他说我是，就说我是脾虚胃寒，肝火大。
0: 嗯，
3: 完了他又说我是什么肝气犯胃呀、啊。
0: 嗯，
3: 我就吃了柴胡疏肝丸，就是龙胆泻肝丸、疏肝和胃丸。去年吃的还行，今年吃的就不见效了。完我又去了沈河中医院，完了开点中药，看效果也不算太明显。就是现在，就是还是有点打嗝，打完嗝以后胃不舒服。完了前些日我就上医院体检去了，体检他说我那个，呀，好几种病，乳腺增生，那个甲状腺那个有。0.3和0.1的小结节，他说问题不大。
0: 嗯，
3: 完了还说我有那个，那叫幽门螺旋杆菌呢。
0: 你这个，你这就典型的功能性胃肠病啊。
3: 啊。
0: 那因为照顾老伴儿累着之后造成的胃功能紊乱嘛。这个中医解释，这属于五脏六腑不协调了。你这个单纯的一个解决疏肝的问题就已经不够了。脾功能肯定是虚了，心肾是肯定不交了，五脏六腑都联系到了。我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完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新药抑制结节的，哎，到这个年龄了，脏器功能紊乱，容易长疙瘩、长结节的，哎，这个预防结节。

0: 要融雪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1: 融雪酶啊？
0: 融雪磷脂酶。
1: 磷脂酶啊？
0: 对，让我们身上这些细胞啊，再生修补的时候长到一起，俩细胞一碰，它就不再继续长了。这个功能就是融雪磷脂酶的功能，它就不会长结节，不会增生。你关键就是长期的心理焦虑，现在人这样情况很多的，有一点风吹草动自己承受不了，时间久了五脏六腑就都出问题了。就像我说了，心肾不交你肯定有，脾虚你肯定有，肝气不舒你还有。
2: 对对对，我懂。
0: 所以说的话，你这个单纯一个疏肝肯定不够，你关键一定要把这个五脏六腑协调起来。所以说我就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这个焦汤是最适合的。
1: 哎，孙主任，那啥时候能有吗？就是现在有吗？
0: 现在我正在帮大家解决的是融雪磷脂酶，焦汤也快，因为融雪磷脂酶更急。这个呀，刚刚在香港上市的，就是结节包块最新的产品了，别的没什么事儿。
1: 那个我那个妇科呢还有点毛病，妇科就是我更年期的时候吧，完了就是他检查我，就俺们铁路部年年检体检嘛，他检查我有子宫肌瘤，完了大夫说不用做手术。现在那就出现就是检查体检的时候又检查出来，他说我有一个什么囊肿包块，完了我又做的那个筛查，完了他说的没问题，他说
0: 你已经过得这病的岁数了。想的太多了。
1: 是是是，我有点像我前些日子吧，孙总，我跟你说哈，我现在都用上那个什么了，安眠药了，就是护理他这五年了吧，我一直就是从他有病以后我就睡眠不好，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的，睡眠也不好了，吃饭也不好了，两肋也胀了，完了也打嗝了，
0: 精神压力太大了。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预防结节叫融雪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1: 啊，
0: 没大事儿，
1: 没大事儿哈，那谢谢孙主任啊，给你添麻烦了啊，
0: 没事啊，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你啊，
3: 好，再见，这位朋友。融雪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融雪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融雪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咨询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哦，您就是孙主任对吧？
0: 啊，是我啊。
4: 孙主任你好。我呢就是想来找您看看病的啊。
0: 啊，您说。
4: 因为我呢年龄吧今年也不大，我才52岁嘛。但是我跟你讲啊，我就是有好几年了，一直呢就是从44岁的时候吧，我这个妇科就一直有点问题。但是呢问题不大。医生就说呢，就说长得有那个肌瘤，就是比较小。然后你说做手术吧，他好像又顾不着那种，就是让我那个定期复查。然后呢就是医生跟我讲呢，就是说等到就是说如果说哪天就是闭经了啊，就月经不来了，
0: 他自己就好
4: 了。那如果说他还他就是说没有长的话，他就肯定好了。
0: 因为肌瘤啊是这样的哈，第一个呀它是由性激素来控制的，等到你绝经之后啊，没有性激素了，它也就不会再长了。再有个肌瘤的治疗啊，需要不需要治疗，就是两个标准。因为肌瘤是不可能恶变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啊会不会引起流产。年轻人想要孩子的，有的肌瘤啊长的位置不好，就有点像啊给你下个宫内节育器，它就会造成流产。那这种肌瘤呢需要治疗。那再有一种呢，就是有的肌瘤啊会引起月经量增大，造成贫血的，那这种情况呢也需要治疗。治疗的方法呀要根据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方法。你比如说年轻人没有要孩子，你肯定啊以保子宫为核心。那你说40-50岁我不想要孩子了，那就以肌瘤治疗为核心。那如果没有生孩子要求，也不会啊引起过量出血，或者是已经靠近绝经期了，就可以不管它。 如果说的我这个肌瘤现在五

0: 多岁了，我还是怕它长，或者出血量比较大。哎，这个时候不用积极治疗，哎，一个是用一些药物来阻断雌激素，你比如长效避孕药就行。再有，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非常好使，不光是肌瘤，因为你要长肌瘤，我告诉你，你肯定有甲状腺结节，我都不用问，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肌瘤这三个是一套的，因为肌瘤的病因是内分泌失调。那我们年轻人女性在育龄期最大的内分泌腺是甲状腺，所以说你那是长瘤了，甲状腺肯定好不了。哎，那同时的话，你肌瘤是雌激素、孕激素功能紊乱造成的，那雌激素、孕激素功能肯定会造成乳腺的问题呀。所以说，那就是说这三个一起来治疗。我给你推荐一个药，你记住的名字叫溶血磷脂酶，啊。
1: 溶血磷脂酶。
0: 对，为什么溶血磷脂酶可以把这三个一起给你治了？因为啊，第一个甲状腺是什么？甲状腺是管新陈代谢的。哎，女性啊，内分泌失调都是心里有事儿了，家里有什么问题，工作不顺心了，她经常啊会情绪不稳定。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人呐，就有的人一生气就特别能吃，有的人一生气就吃不下去饭，对不对？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胖，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瘦。这些呀，就是甲状腺功能在调，它紊乱造成的。我们都说甲亢的人是能吃瘦，甲减的人是不吃胖，因为甲状腺管吃管体重。所以说，你的甲状腺一会儿工作强，一会儿工作弱，它就一会儿增生，一会儿萎缩。时间久了，在甲状腺内也就会形成很多结节。那子宫肌瘤也同样道理，乳腺增生也是同样道理。那为什么会出现增生？很重要的，我们人细胞啊，正常在增生的过程中，两个新的细胞越来越大，当它俩碰到一起的时候，就会相互传递一个信号，就不要再长了。那如果这个信号传不出去，它还会继续长。就像说一个屋子，我这里边呢能住十个人，我现在十个人都住进来了，他们会往外呀送一个信号，就这屋已经住满了，别再进人了。如果你的信号表达不出来，它会不断的往这屋里派人，这屋里的人就会10个、20个、30个，那换成细胞不就变成包块增生了吗？这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哎，因为细胞膜是磷脂，如果磷脂达到一个满足正常条件之后，我们身体就会分泌溶血磷脂酶，让这个细胞啊不要再放增生的信号，细胞就不会再继续长了。你这个溶血磷脂酶放不出来，它就会不断的长结节、长包块。那这些结节啊，在你没有控制的时候，它会越长越多的。哎，那再长突破性生长，那就是恶变了。所以说的话，我就让你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这样以后啊身体才会不长结节，现在长的结节以后也不会继续长，而且关键它不会恶变。
1: 那就好，那就好。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我也蛮害怕这个事儿的。我一直呢，每年都定期检查，因为我这个是啥呢？它不是单个的，它是多发性的。
0: 那无所谓，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嘛，你注意点甲状腺、乳腺的就行，尤其乳腺的，子宫的你可以不管它了。
1: 另外呢，就是我这个腰椎也不太好啊，腰椎呢它就是有了个侧弯，一直呢也就是腰疼，我有时候我就联想到一块了，我这是不是这个妇科的这个问题啊，又引起了腰了，有时候这么一想的话，就想上医院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
0: 我很简单的去鉴别哈，妇科引起的腰疼啊，它有往下坠的感觉，而且会跟月经有关系。要不就排卵期疼，要不就是月经前疼，要不就月经后疼。它那时间呢特别准，而且每次都会有往下坠的感觉。而腰椎引起的疼啊，它是跟你姿势有关系的，躺着、坐着、弯腰、扭身，的时候疼，这是腰椎的疼，不用做检查，很好鉴别的。你50多岁人做检查，那腰间盘突出几率太大了。你就按我说的方法，一到那每个月的这个时间就开始疼，或者一疼啊，那小肚子就往下坠。那就是妇科来的，哎，你说我不敢弯腰，我不敢捡东西，不敢转身，一转身一捡东西就疼，哎，一上下楼梯就疼，那是腰椎来的啊，好鉴别。
1: 那您这说的这真的是专业的人，还是啊，这个专业的事情还是得找你们这专业的人。你说我们自己给瞎琢磨着，
0: 你就记住这个溶血磷脂酶，你一定要吃上，要不将来呀，你身上那些疙瘩增生啊，它会越长越多的。你是这个体质啊。哎，
1: 好，
0: 哎，
1: 那就感谢您了啊，非常。

0: 感谢。
1: 嗯，好，再见。
0: 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咨询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
3: 您辛苦了。
1: 啊，不客气啊。
3: 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1: 嗯。
3: 表谢。孙主任。
1: 嗯。
3: 我是沈阳的患者。
1: 嗯。
3: 我是51年生人。我不占用你更多的时间。
1: 嗯。
3: 我就把我哈，就是直通车开始听节目以来，就是我受益匪浅。
1: 嗯，
3: 所以就想跟孙主任哈交流一下子我的身体状态。
1: 您说啊。
3: 我主要有颈椎病。
1: 嗯。
3: 完了那个就是腰不太好。
1: 嗯。
3: 腰不好。换季的时候吧，就是胃寒得一段时间才能就是适应这个环境。
1: 嗯。
3: 所以整个的脚啊和手都可凉了。
1: 嗯。
3: 完然后呢哈，这个颈我不知道哈，就是这个是颈椎带的呀还是怎么回事哈，我的头吧。有时候麻完然后呢就是有时候疼，完了还有就是一胀一胀的感觉，好像是我以前做过检测吧，它属于就是脑血管痉挛。
1: 所有的症状都是血虚的症状啊。
3: 啊，是血虚的症状。
1: 对呀，你这没有血它身体能热吗？
3: 啊，
1: 没有血
3: 啊，
1: 器官能有营养吗？
3: 啊，属于血虚是吧？
1: 对呀，所有的症状跟脑血管没有任何关系啊。
3: 那就是我这个颈椎对脑袋就是这方面有没有影响呢？
1: 你的脑袋是颈椎引起的，但是你的颈椎你所有的病都是血虚引起的，你不把血虚调理过来，这些症状你用药白用啊，到不了地方啊。
3: 你说的现在就是调理一下子血虚是吧？
1: 对呀，补脾。
3: 补脾。
1: 对，你胃肯定也不好，因为后天之血是来自于脾呀，你脾功能不好，脾虚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
3: 啊啊啊。然后呢哈，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夏天吧，我觉得哈就是比一般的同龄人呢，就是汗好像出的有点多，出汗以后吧就特别怕风吹，特别怕风。
1: 嗯，
3: 就是夏天哈，我在家里边哈，就是什么空调啊什么电风扇呢，我都不能吹。
1: 血虚的人呢是必有气虚的，因为血为气之母啊。出汗这两个原因，一个是阴虚，一个是胃气不足。阴是在血，气是从血产生的，所以说当你血虚的人肯定守不住自己的汗呐。
3: 哦，是这么回事儿。
1: 对呀，所以说的话，你现在你说我补骨头，我可以用，就比如像我们说用骨胶原、补骨方都可以，关键你得先把血补上啊。
3: 那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1: 70多岁了，归脾丸已经来不及了，你这样你用养荣丸吧。补脾
3: 丸，
1: 哎，对，补心脾。
3: 啊，养荣丸。
1: 对，你这症状血虚，你血虚就用养荣丸，同时啊，像骨胶原、补骨方这些药你都可以用啊。但是你在血没补上来之前，这个药效果达不到。
3: 养荣丸，咱们这个那啥直通车有吗？有。
1: 到药店去买就行。
3: 啊，药店就可以是吧？
1: 对对啊。
3: 这个药好买吗？
1: 好买。
3: 养荣丸。
1: 对对，
3: 这个荣是哪个荣呢？
1: 荣国府的荣，《红楼梦》里有这个药，就是林黛玉吃的那个药。你看你的症状多像林黛玉啊！
3: 脚凉。
1: 对对呀，弱不禁风嘛，林黛玉的典型表现就是弱不禁风嘛。
3: 就是我那个头麻的时候也都是属于这个气血不足，上不去是不是？
1: 对，是血虚引起的，这是根儿啊。
3: 这个我这个知道这个根儿在哪地方就好那啥了，就好多了。
1: 行。
3: 另外吧，就是孙主任哈，就是 我这个就是那个脑鸣，脑鸣我觉得吧，它就是好像是脑袋里头总有那个就是碎声，就是那就像好像是那个农村哈田野里头呢，就是那个资料就那个碎、是不是脑鸣啊？那个我就最近发现的。
1: 你这种声音有没有规律啊？
3: 好像是吧，就一直就是那个声音。
1: 一直就没事儿，如果一直有的话那问题不大，这个东西怕有规律波动性的脑鸣。不是波动性脑鸣的话，那也是血虚造成的。
3: 啊，
1: 哎，收不住阳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要是有波动性的那个声音呢，跟你脉搏是跳动一样的，那样的话要小心，那样的话要做一个脑血管造影，哎，要防止是动脉瘤。如果没有这种波动性特点，不用去管它。
3: 没有，就好像是吧，就是一直哈，就是就像那个哈，就是那个吹吹响的那个动静。就很小很小的，
1: 那你这个也是长期血虚造成的，
3: 也是血虚是吧？
1: 对对对，嗯，
3: 嗯，那好了，那我知道了。哎，孙主任，同日吧哈，我发现一个这个现象，就我这个左眼哈，就是左眼的眼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十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0: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
10: 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下面有请孙主任。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11: 哎，
2: 孙主任，其实我们也发现啊，在过去啊几十年的时间，包括像美国呀、德国、日本，还有其他一些很多医疗先进的地方啊，研制的新药，为什么说大家都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呢？
11: 因为香港啊是国际性自由贸易港，它是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在这里啊，一个医学界的俗成定义的东西，就是选择香港同步上市，
2: 大家共同的认知啊，
11: 就等于啊选择了一个全世界的跳板。
2: 是，就在这儿啊，它的复制性会更快，是不是？
11: 对，
2: 嗯，
11: 因为香港的这个特性，所以成就了现在香港的医疗。
2: 嗯，
11: 香港是全球的集散地，不管是金融还是医疗，或者是哪个企业想上市，打开香港渠道，就等于打开了世界窗口。
2: 没错，
11: 像是一个新药，一旦在香港上市了，马上啊就会复制到各个国家，所以说它是一个核心的跳板。
2: 就放在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地方，才能去占领啊全球的一个战略地位，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的做到这个资金的回笼了啊。
11: 对，
2: 嗯，
11: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新药新技术的研发，前期的投入啊可能是几十亿几百亿，比如说德国才有啊8000万人口，靠自己国家想马上回流是非常慢的，
2: 人口太少了。
11: 哎，那美国的特点是什么呢？
2: 资本想赚钱。
11: 对，所以说你看呀，美国呀想打开国际市场、全球的市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啊和香港同步上市。一旦进入香港，不管投入多少钱，都能啊几个月或者是啊几年，把钱快速的收回来，
2: 这个时间就会缩短很多啊。
11: 对，
2: 因为同步香港地区了，就等于是同步全球了。
11: 所以为什么香港是翘板呢？全球顶尖的医药企业，像是拜耳、辉瑞、强生、罗氏等等，只要有新药上市，第一时间一定是香港同步。
2: 是的。
11: 给大家举个例子，美国在2019年研发的病变电场疗法，就是在香港同步上市，是全球首创的新型病变治疗设备。它干扰病变细胞有丝分裂，所以当时在香港上市，迅速得到国际认可，先后被欧洲、亚洲等地区引进，仅仅不到1年时间，不光是研发人力成本收回，还纯利创收6.05亿。
2: 所以港药直通车现在连通的是核心枢纽啊。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开通之后，就等于是带着大家走在这个最前沿了。
11: 2026年1月1日，开年第一天，德国柏林夏利特就在香港同步上市一个产品。这是夏利特研究15年的产品，上市的时候被誉为最伟大的成果。因为它和现在所有抗病毒药技术都不同了。可以说是开创一个新时代。
2: 您说这个德国柏林夏里特，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什么机构？以前没听说过。
11: 一句话概括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最多的一个医疗机构。德国超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及生理学奖获得者，都是来自夏里特研究中心。
2: 哇，这也是一个名门啊。
11: 嗯，
2: 那前几天我们讲雷允上是中国的一个名门，这个夏里特也可以理解为是德国的名门，或者是世界名门了。
11: 德国柏林夏里特是目前非常权威的一个医疗机构。你知道他从1901年到现在120多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物学奖全球才200多人。而夏里特就占了13人。 所以说你看以前说呀，美国先进，日本先进，但从那本讲医学讲，这种新型医学研发上讲，夏里特是最权威的。
2: 咱不说别的啊，就光这13位诺贝尔奖，含金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啊。
11: 而且夏里特很多研发成果我们现在都在用。
2: 嗯，
11: 就像大家呀都知道的破伤风疫苗，
2: 嗯，
11: 它就是夏里特在1890年研发出来的。
2: 哎呦，这个可太厉害了啊。而且这个破伤风疫苗也是大家伙非常需要的。
11: 他们还有啊最尖端的技术。夏里特研究团队开发了人工智能模型。
2: 嗯，
11: 通过分析病变细胞的表现、遗传特征，在无需手术活检的情况下，实现快速无创的病变诊断。
2: 嗯，大家都知道，就是咱们很多地区想要检测病变，必须提取出来，然后化验。而这项技术它就直接摒弃了手术开刀啊，这个差距就很大了。
11: 对，要不怎么是啊最尖端的研发中心呢？
2: 嗯，
11: 它是通过脑脊液等液体样本实现液体活检，
2: 嗯，
11: 已在临床病例中成功确诊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病变等疾病，不光是快速无创，最重要的是准确性还高。
2: 嗯，
11: 对于脑部检测准确率高达99%，对于其他的170多种病变类型，总体识别准确率达 97.8%。
2: 嗯，都是很高的啊。有这技术直接就能检查出来病变，咱们就压根不需要再遭罪了。
11: 对呀，你看检测很厉害吧，那我告诉你它还有更厉害的。
2: 哦，
11: 就是我刚才说了近代最伟大的成果，它叫靶点抑制病变的产品。
2: 咱以前老是听说这个靶向啊，但还真是第一次听到靶点，这一下子也是提升了一个高度。
11: 按照你自己的理解，
2: 嗯，
11: 你感觉靶点和靶向有什么区别？
2: 嗯，我感觉靶向呢是有点指明方向的意思，但是呢咱们有可能在这个期间会走点弯路。靶点呢就是点对点，能够精准直达，走直线的。
11: 准确来说就是目标明确，
2: 嗯，
11: 针对性最强，就像是给导弹装雷达一样，直接定点，而不是像之前只知道大概率的方向，
2: 对，
11: 然后一点点排查，最后再去针对。
2: 嗯，
11: 从效果上来说，靶点准确率最高，见效最快。
2: 嗯，
11: 但这还不足以成为最伟大的成果。
2: 嗯，
11: 它真正的厉害在于，它是从最基础的层面上去解决问题。你知道人最基础的单位是什么吗？
2: 哦，这个我知道，细胞。这细胞是人的这个基本组成单位。
11: 细胞是老生常谈了。
2: 嗯。
11: 但是细胞上有一种很核心的物质。这个物质在好的细胞上是保命。
2: 嗯。
11: 在坏的细胞上是催命。而且每颗细胞当中都有这个物质。
2: 那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11: 这个东西叫磷脂。
2: 磷脂，太熟悉了。之前咱不是讲过吗？它是保护血管的。
11: 没错。所有细胞它就一定有磷脂。
2: 嗯，
11: 因为没有磷脂它就组成不了细胞。
2: 它很关键。
11: 磷脂就是细胞上啊所有的膜性成分的主要结构。
2: 嗯，
11: 细胞上啊会有细胞膜，把每个细胞隔开。
2: 嗯，
11: 把细胞和血液隔开，这层膜就是磷脂组成的。
2: 哦，
11: 而细胞里边呢还会有很多细胞器，每个细胞器也都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线粒体是参加能量代谢的，
2: 嗯，
11: 比如说内质网是合成脂肪的，
2: 嗯，
11: 哎，比如核糖体是合成蛋白质的，
2: 各干各的活儿。
11: 哎，那这些细胞器也都有自己的一个膜把它包起来，
2: 嗯，
11: 也都是由磷脂组成的
2: 啊。不同的细胞它磷脂的作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咱能发现好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好处的，那当然了，坏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害健康的。
11: 坏细胞面上的磷脂就是催命符。
2: 嗯，
11: 比如说结节细胞，它表面的磷脂就是坏磷脂。
2: 嗯，
11: 它遇到炎症刺激的时候会产生很致命的物质，溶血磷脂酸。
2: 我想问问孙主任，它在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包括囊肿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11: 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
2: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关键词啊，叫病变细胞信号传感器。
11: 溶血磷脂

0: 酸是信号前提，增加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细胞信号传导增快。增快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病变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
1: 嗯，这一听觉得就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信号要是无限的复制下去，那这个病变细胞它不就是无限的增殖越来越多吗？
0: 不仅是无限增长，溶血磷脂酸还能抑制肿瘤细胞凋亡。
1: 嗯，
0: 临床上诱导病变细胞死亡，你会发现很多药物是不成功的。
1: 嗯，
0: 诱导不了它，就是因为这个溶血磷脂酸，它就像不死药一样，它抑制病变细胞内的蛋白凋亡，蛋白不死，病变就不死了。
1: 前边呢是拼命的诱导，后边始终又给它提供动力来助力，所以说不是药不好啊，而是说真的是有人在给它拖后腿。
0: 对，
1: 嗯，
0: 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高，就能增强病变细胞的存活能力。你看正常细胞啊都有自己的分裂固定的次数，
1: 嗯，
0: 你比如说脑细胞一辈子啊就分裂一次，
1: 哦哦，
0: 心肌细胞也是分裂一次，而胃黏膜细胞每天都会分裂，
1: 哦，
0: 哎，而病变细胞的特点呢，它没有时间限制，它无限分裂，
1: 一直在分裂的状态。
0: 对，
1: 哦，
0: 那它背后的推手就是溶血磷脂酸。
1: 我可明白了，那这种物质说白了它越早清除掉咱大家伙才能越安心。病变细胞复制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在网上曾经看见过说这个卵巢病变的朋友人瘦的皮包骨，但是这个肚子特别大，就像是那个怀了三胞胎一样，里边全是病变细胞，清都清不掉。
0: 信号传导越快，病变细胞增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酸不解决，病变就是解决不了。
1: 就算是现在有这么多抗病变的药，有这么多治疗的方法，也仅仅说是管一时啊。因为只要有溶血磷脂酸，病变细胞还能重新被激活，它继续增殖复制，没完没了的状态。
0: 现在在临床上这么多抗病变的方法，包括放疗、化疗等等，
1: 嗯，
0: 都想诱使病变细胞死亡，阻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很难做到。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始终有人帮他作案，这个帮凶不解决，什么方法都白费。
1: 是的，
0: 而解决帮凶又是最难的，因为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都会释放溶血磷脂酸，它们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
1: 嗯，
0: 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是从根本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1: 所以说夏利特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应该是主要针对于溶血磷脂酸。
0: 对，德国一开年就推出最新研究，嗯，它不是偶然，不是说突然间成功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所有临床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开年第一时间推出，而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的目的很明确，就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到全球。
1: 是的，这样啊，病变患者也有了新的希望，点对点从细胞磷脂这个最基础的层面解决问题，这是规避病变最好的方法。如果大家对夏利特最新产品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所以啊，医疗界都知道，
1: 嗯，
0: 溶血磷脂酸是病变的罪魁祸首，
1: 嗯，
0: 一直都在找解决办法，
1: 看看怎么对付它啊。
0: 那过去15年呢，美国、英国，包括我们国家所有的地方啊，都在研究，
1: 嗯。
0: 但第一个领跑成功的是德国的夏利特，
1: 攻克了。
0: 对，他真正研究出了攻克溶血磷脂酸的物质。
1: 嗯，
0: 大家记住，它叫啊溶血磷脂酶。
1: 嗯，
0: 你看它同样啊带磷脂两个字，它也能够啊水解变性的磷脂。
1: 溶

0: 解这个磷脂酸的作用了啊。
1: 没错，哎，那我们说任何地方啊，其他的东西啊，去溶解都很困难。只有溶解磷脂酶非常方便。
0: 能做到。
1: 就像是脂肪酶能溶解脂肪，蛋白酶能溶解蛋白。别的东西溶解不了。
0: 特定的。
1: 对，这就是人体的基础结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在过去啊几十年当中人们都在研究它。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果，就是因为啊它是细胞最基本的底物，想溶解它这个成分啊必须含这个底物。否则没有任何办法。
0: 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最新的突破，它终于找到这把钥匙，点对点来解决问题了。
1: 对，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0: 对。
1: 对不上就打不开。
0: 是的。
1: 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酸里边都有磷脂，它的底物是一样的。
0: 是的。
1: 磷脂酸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底物。简单的说呀是同源同根。所以说才能实现呢点对点进行分解。
0: 这就容易了啊。
1: 哎，就像我们中医的五行一样。相生相克。
0: 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说什么钥匙配什么锁啊。这个钥匙配对了，锁也就自然打开了。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溶血磷脂酶它到底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1: 具体啊，主要是三大作用。第一呢，就是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通路。溶血磷脂酶水解呀，溶血磷脂酸，降低其在细胞外面、细胞内液的浓度，减弱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0: 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这头直接切断了敌方的通讯，让对方啊觉得就是依靠不了外边这个信息源，他什么也干不了了。
1: 所以说呀，为什么它是一个伟大的成果？
0: 对
1: 于病变来讲，被列为病变的辅助用药，德国呀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曾经有一期针对乳腺病变的治疗。发现常规治疗之后啊，去检测溶血磷脂酸浓度依然能达到 60% 以上。这就意味着只要是病变细胞没杀死，马上就会增殖。
0: 哪怕剩一个都不行啊。所以很多时候病变即便是做了手术，大家会发现依然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
1: 那溶血磷脂酶研究成功之后，德国做了大量的临床，如果常规治疗过程中搭配溶血磷脂酶，可以快速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病变细胞之间不识别，信号不传导。乳腺病变五年的存活率啊，能超过98%。如果能连续服用五年，基本都能达到啊，接近100%。
0: 以前啊，咱说病变细胞复制快，怎么干扰都很难啊。但真正把细胞上最主要的这个核心解决掉的时候，这种信号传导直接切断了，并且咱发现这种切断它是长久的。
1: 而且这只是作用的其中之一。还有第二大作用。
0: 是什么？
1: 可以诱导坏掉的细胞凋亡和自食。因为它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它的浓度会在细胞里边直接降低，这个时候人体的自食意识就解除了。然后病变细胞就被包围起来，给它严丝合缝的封闭起来。
0: 这种封闭啊，它也阻断了营养对这些细胞的一个供给了，因为直接给它封上了啊。
1: 对，封闭之后啊，营养就不会再提供给它了。断粮了。
0: 对，
1: 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说病变细胞为什么可怕，因为它会不断的消耗人自身的营养。
0: 是的，都供给它了啊。过去这大家说，哎呀，得这病跟这个病变细胞玉石俱焚，我不吃饭把这个病变细胞给它饿死。
1: 你认为可能吗？
0: 那肯定不可能啊。人要不吃它还会消耗你自身的营养。你看病变患者吃的很多，但是依然有一些朋友是很瘦的啊。
1: 因为病变细胞抢营养是非常厉害的。
0: 对。
1: 它摄取营养的能力是正常细胞的20倍。举个例子，你吃一大碗米饭，病变细胞能抢去大半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吃饿死了，病变细胞也不会立刻死亡。
0: 是。
1: 因为病变细胞比正常细胞更耐受饥饿。
0: 它活得更久啊。所以病变细胞啊，咱既要把它封闭，又要阻断营养，这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方式。
1: 对封闭之后的话，不仅是断了营养供给，还会在内部去消耗它，
0: 嗯，
1: 最后把它消耗到死亡了。
0: 这就相当于说外无救兵内无援手，它没有办法了。包括很多病变药物都是这个原理啊，但是有溶血磷脂酸在就很难达到目的了。
1: 就拿呀息肉结节来说，
0: 嗯，
1: 只要是长一个，很快周围就出现好几个，
0: 嗯，
1: 都是割一茬又一茬，
0: 像韭菜一样。
1: 对，这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就是根儿没找到，咱大家光解决的是表面问题了。
1: 对，那根儿是什么？就是这些细胞啊自身自食不了，就会不断增大增多。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用了很多的药阻断营养的，阻断血流的，但效果都不理想。
0: 对，
1: 但是一旦治疗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会解决到根儿上了。
0: 是的，点对点解决的就是细胞最基础的物质，把病变的基础啊趁早给解决掉。
1: 所以对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来讲，这个底物没有了，病变风险就没有了。
0: 是的，
1: 你不用长这个结节就去切。
0: 嗯，
1: 德国夏里特做临床的时候，给肺结节、血流信号丰富的人去用。
0: 嗯，
1: 吃溶血磷脂酶，把溶血磷脂水解之后，结节细胞会被自身的自噬体包裹，
0: 嗯，
1: 形成封闭，并释放物质让细胞能量耗尽。一般吃一个月的时间，结节细胞的活跃度开始降低。
0: 嗯，
1: 三个月的时间，结节不再增长，
0: 控制住了。
1: 六个月的时间，结节内血流信号减弱，甚至消失。嗯，这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结节不能再长了啊。
1: 没错，
0: 嗯，
1: 结节细胞已经凋亡了，它不需要血液的供应了，没有供血就不会发展到病变。
0: 是的，
1: 这是现在临床治疗都做不到的，而且大家吃的药对于结节、息肉没有任何作用。肺结节吃点抗生素，胆囊息肉小一厘米都不管，超过了才切除，没有一个是针对细胞自噬发挥作用的。
0: 嗯，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啊，大家会发现切了又长，长了再切，反反复复的情况。
1: 但现在不同了，用了溶血磷脂酶以后，直接精准诱导坏细胞自我死亡。
0: 嗯，
1: 到时候有结节的结节不会变大，有息肉的不会再变多。
0: 嗯，
1: 切除以后不会再长，你也不用担心它病变。
0: 嗯，
1: 因为病变细胞的基础已经清理掉了。
0: 是的，溶血磷脂酸呢，它这个水平降低之后啊，病变的朋友就避免了继续发展，包括像大家最担心的这个转移的问题啊，也有可能就规避掉了。
1: 转移这个词啊，就说到核心上了。
0: 嗯，
1: 目前在全国病变上讲，真正病变死亡的原因 90% 以上就是远端转移。
0: 哦，你像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家的亲属20多岁结肠病变，发现的时候说已经是淋巴转移了，最后就很遗憾啊，是没有救过来的。
1: 这种情况临床当中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患者，哎，因为年轻，治疗啊就非常积极。
0: 嗯，
1: 手术、放疗、化疗，
0: 对，
1: 靶向治疗一起都用了，
0: 能用全用了。
1: 但用了之后啊，效果经常是非常不理想的。
0: 嗯嗯，
1: 而且呢，病人呢会活得更痛苦。
0: 没错，其实当时医生也是这么讲，他们家后来也是把这个事儿就想开了，拿着钱出去旅游，一共是差不多将近3个月的时间，但这个事儿依然挺可惜的一个小伙子啊。
1: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0: 嗯，
1: 它是降低溶血磷脂的浓度，从底物上预防病变的出现，预防出现远端的转移。
0: 那咱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等等这些朋友，甚至啊有一些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咱可以提前把溶血磷脂酶用上，就可以规避病变的风险。而且我们借着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的东风，直接是和世界接轨。否则啊，真正到大家伙身边，至少估计啊，还得2年以上的时间。
1: 正是因为啊，溶血磷脂酶能够专门解决溶血磷脂的问题，
0: 嗯，
1: 能够从细胞磷脂方面去解决病变问题，预防病变的产生， 德国夏利特耗时15年成功研发出来的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一时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丘陵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太多的甜蜜和苦涩我们都一起品尝过，我觉得潘玮柏的这首爱的歌也完美诠释了这个目前备考家庭的一个常态哈。孩子刷题的辛苦，父母无微不至的照料，都包含了和考试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复杂的情绪。是啊，未来不管还有多少坎坷，相信都能够度过。那么考前最需要的安全感，无论高考如何，父母的信任和支持，这也是孩子迎向不确定未来的这样的一份底气啦。我们手牵手走过，其实无论成绩好坏，无论将去往何方，家人的爱才是不变的港湾呐。是的，中考高考，这应该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因为中考会决定孩子能进入什么样的高中，你是重点是普通还是职业高中，相当于是为高考起跑线画出了不同的赛道。而高考则是直接决定了孩子他是进入什么层次的大学，985、211双一流、普通本科还是专科。那我们会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长都意识到考前这样的专业的发展规划和科学报考对于孩子未来的一个重要性。因为你看今天已经是5月6号了，那在这个时候哈，我们说临近中考高考时间是越来越近了，拼的已经不仅仅只是分数，也不仅仅只是刷题，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有信息，有选择，还有策略的博弈，这是让孩子获得更好发展平台非常

关键的一环。那这个时候你的方向选对了，每一份努力才能够变为实实在在的收获，但是如果方向错了，付出再多恐怕也只能是事倍功半哈。如果说收音机前您家或者是身边有孩子即将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选学科、选方向、选专业啊，择城市，怎么样去填报志愿，担心呢被滑档，担心落榜，担心被调剂啊，迷茫孩子究竟适合哪一条发展路径，在这里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它就会帮助你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您想要咨询和了解，现在添加微信备注高考就可以了，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高考报考啊，13104513909备注报考两个字。他的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是14年的时间，而且他还担任了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同时呢也受央视教育频道之邀啊，去专门去讲报考的这个事情。那我们说整个的高榜通，它呢都是由这个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咨询团队，所以说专业性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他们自己拥有多个服务平台，你比如说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呀，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平台呀，那总之这十多个服务平台帮助服务了全国很多的考生。那你有问题想要咨询，想要给您家的宝贝进行一个规划啊，和这个考前科学的这个考前的一个报考的指导，想要咨询了解，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当然报完名之后还可以免费参加的徐老师线下说明会，更详细的来了解，带着您的问题，带着您的诉求啊。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两个字。现在也是复习的最关键的阶段了，但在这个时候怕什么？怕你漫无目的盲目的刷题。你像专业的规划师，他就会结合高校教育视角，帮助孩子制定个性化的复习策略，然后精准定位他的薄弱环节，让每一分钟的学习都更有针对性，也就是说咱不浪费时间哈。那等出分的时候，再到报考志愿填报的时候，这个时候时间并不长，所以说也堪称是一个信息战。专业的规划他就会利用各大数据分析平台深度解析历年的录取数据，然后帮孩子在分数范围内匹配到最理想的大学和专业，咱不浪费分也不留遗憾。很多家长有的可能说这段时间也在趴着各大直播间去了解去学习，会觉得哎，我也听了挺多了，我也了解很多了，我觉得我可以了。您要知道您几天或者几个月的在直播间的学习跟这些专业的老师能不能比，对不对啊？人家是专业的这个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这样的咨询团队，而且拥有十多个自主研发的服务平台，所以说尤其孩子这个时候人生关键时间节点，这个时候的努力是经不起试错的。那中高考的赛道上，你选择可靠的专业的靠谱的这样的给您规划的人，这才是为孩子能够赢得最宝贵的时间和机遇。好的，你想了解想要咨询，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同时也可以免费参加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13104513909备注报考。

0: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2: 是的，昨天呢就已经是立夏了哈，那也真的是我们步入了夏天的这个脚步，但是作为我们冰城哈尔滨的朋友来说，我们夏天依然还能够享受到冬的乐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了。是的，购买这张仅售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您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够免费坐一次摩天轮，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那五大主题20多组亮点的景观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天然冰铸件的雪圈、冰滑梯、各式小滑梯、拍照绝美的飘雪长廊，以及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呢是这里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像保暖服啊、雪圈全都是免费提供的。而雪花摩天轮呢也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可以说您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民啊，我们哈尔滨市民的这个畅游卡，就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这可是专属于咱们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这个畅游卡是限量发售的，手慢就没有了，所以说现在抓紧来抢购吧。

有装修需求的听友，无论您是新房老房，万象装饰为广大听众们开启了五月家装节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呢48800，装修优惠活动，这个夏天那您就可以来这个万象来铸造美好家了。如果说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马上现在拨打电话04518623979 86239797，新房的装修，万象装饰呢除了这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赠送给您新房好礼。首先全屋家电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60升的海尔智能这个烟机灶具，还有小米 1.5P 的空调，这是48800整装之外赠给您的。如果不想要家电那么还有二重好礼，就是赠您全屋18投影的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想定制衣柜、榻榻米、鞋柜都可以。如果说是老房子要改造，那么老房子的听众，您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优惠名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老房子呢，万象装饰包含了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的窗户给您更换成70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方米数，都给您换成的是70铝塑铝的窗户。那么全屋的暖气片换新，还有全屋的电线换成是纯铜的，厨房卫生间4平方电线，客厅卧室2.5平方，如果有更大功率的电器给你免费换成6平方电线。这期活动还额外赠送你海尔的烟机炉具，这是48800整装之外赠送给大家的。所以说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可能有人会觉得哇，这个价格太便宜，那这个装饰材料肯定不会好吧。万象装饰采用的都是一线品牌，那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立工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含在内。而且呢品牌也很全，包括像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伊诺、百科、陶瓷等等，这些你可以任意的挑选上百款的颜色和款式。如果说想选地板，像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这些地板，而且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同时还有榻榻、枕直、天花、好门面、欧派木门。那么万象装饰的橱柜是全这个它的这个全屋定制橱柜啊，你可以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86239797，也可以抖音来搜索万象装饰，里面呢也有这个新房老房装修的案例，像地漏啊、脚阀啊，这些也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电施工一口价，包死零增项费用。那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然后呢电线是金达或者是金桥的电线，防水则是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你比如说水管、电线、防水都是终身质保，您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零增项。所以说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还可以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进行咨询，店面的地址是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进店领好礼。

这首萧煌奇的《渐行渐远》由华语乐坛金牌搭档陈小霞和姚若龙联手打造，唱出了最亲近的人如何因误解、疲惫而产生了隔阂。那7:40，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音乐在路上，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我是何欣，这首《Little Things》。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那今天呢，也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是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那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也是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与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装这个家庭装修方面，这也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

安心托付，后顾无忧。沈之庄是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有一句关于立夏的描写特别的动人，立夏之日听蝉鸣唱夏。但是相比于蝉鸣呢，其实夏日的风也更值得我们进行回味了。是的，它没有形状，没有声音，却承载了我们一整段青春的记忆。林俊杰金沙的被风吹过的夏天，那每一次听到都会把我们拉回到回忆里最清澈的那一段时光。

是的，夏天都来到了，您的皮肤怎么样？面子的问题有没有关注呢？想让皮肤真正焕个新，第一步真的不是买贵的精华，而是要把脸洗干净。你可能天天洗脸，但是你真的洗干净了吗？油脂、彩妆残留啊，灰尘、污垢，全都是这个容易藏在我们的毛孔里，闷痘、粗糙，护肤品不吸收，全都是因为清洁不到位。所以说护肤想升级洁面一定要选对，今天直接给你们上硬货，那就是洁面界的宝藏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这款洗面奶可是超多明星和美妆大 V 无限回购的本命洁面啊，身边好多人都在用它，包括我的同事，大家都说每次洗脸的时候都像给我们的皮肤做了一个温柔的 SPA， 就是你越用越上瘾的感觉。那他家真的是把清洁和养肤的平衡拿捏得死死的啊，因为这里面有这个1000朵山茶花微囊，洗的时候这些小颗粒就会慢慢的释放养分，然后搭配着山茶花的天然滋养，温柔清洁的同时还能够给我们的皮肤来补补水。早上赶时间你洗一把清爽不紧绷，晚上卸妆卸防晒都不用额外的再去折腾，一直全搞定。而且它的 pH 值刚好是 5.5， 完美的贴合我们的健康的皮脂膜，哪怕天天用也不会觉得刺激哈。容量也超级的大，足足有150毫升，差不多是普通洁面的2倍寿命，所以说你每天早晚都用的话，也能够用到大半年，算下来这个性价比是真的绝了。再来听听价格，官网这样的一支正装要卖到500左右，但是今天是平台的美妆宠粉福利，一价这个到底啊，给到大家真的是薅羊毛的机会了。同样是正装啊，而且是新版的，现在价格只要299，但是我真心的建议大家你多囤两支啊，那到手两支到手只要399，一支299，两支399，你算一下怎么样更合适，对不对？哪怕是跟朋友来拼都很合适啊。它的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份，其实哪怕你自己趁着这个优惠多，然后去多囤两支也非常非常的合适。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放心冲就完事了。限时限量的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洁面来抢购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洁面抢购下单。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很多网友对这款山茶花洗面奶的真实的评价，都说混油皮用它直接开挂，洗完黑头自己都冒出来了，毛孔通透的能够大口的呼吸，剃去控油效果也是绝了，敏感肌也能够闭眼冲，好多人都说洗完之后不泛红不刺痛，温柔的就好像是给皮肤做了一场舒缓的 SPA， 包括换季敏感期用着都非常的安心。还有懒人党也在疯狂的安利，日常淡妆防晒一直就能搞定，根本不用再额外去卸妆，洗完之后水润润的也不紧绷，后续上妆也巨服帖，那直接 get 到女明星同款的妆前好皮肤。那今天价格又这么的给力，对吧？你买一支299，囤两支只要3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份，放心来冲。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洁面抢购。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洁面进行抢购，添加了客服的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7:56，这一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许巍，小鱼的理想。许巍曾经说过，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他小区里一位送水少年，那个少年每天奔波就好像是深海里一条不起眼的小鱼，但是眼里始终有光，心里始终藏着对于广阔世界的渴望。那我觉得特别想把这首歌送给即将奔赴中考高考的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在日复一日的书海当中有过快乐，或者也有过莫名的惆怅吧，但是没关系，因为在我们内心深处一直都深信那一片未知海洋是那样的灿烂和宽广。特别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普通但是绝不平庸的我们，许巍，小鱼的理想。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